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昨天呢有一条新闻也是刷爆了全网，就是说一个郑州外卖员啊急速为顾客送救命药的这个事儿。那当时顾客呢本想发布视频来分享暖心的经历，对外卖小哥来进行表扬，却遭部分网友的指责啊，说你就给人打赏了50块钱，太少了。那7月27号中午呢，相关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这位外卖小哥啊，然后呢这外卖小哥就还原了事情的经过。他说这是他7月26号上线接到的第一单，那顾客下单呢没有多久便打来电话，电话里啊顾客的语气十分焦急，告知配送的物品是个人的，这个是人的血白蛋白啊，家中病人急需使用，还主动提出送达后额外支付20块钱的打赏，能明显听出对方十分焦急。我就跟他承诺会尽快全速配送，告诉他不用额外打赏。那张帅员呢最终用时17分钟完成了8公里的配送，比系统预估时间还提前了14分钟。那拿到药品的顾客呢情绪特别的激动，就不停向他道谢，当场表示要扫码打赏他50块钱，他也是一直劝他不用客气，赶紧去照顾病人。那张帅员说啊，能安全及时把救命药送到，自己心里是十分欣慰。当晚呢他意外得知顾客将这段双向善意的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不少网友纷纷送上了称赞，但是也出现了部分负面的评论。不少网友指责这位顾客50块钱的打赏金额过低，还有人截取聊天片段来造谣这位顾客并未支付打赏。这张帅员强调啊，自己当场就收到了顾客的转账，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我认为也没有任何问题。看到好心的顾客被无端网暴，心里就特别难受啊！这小哥啊说，因为这觉得这一单已经很值了。那为了澄清事实，他在自己的账号发帖还原了事情经过，希望给当事顾客发声。那这名顾客看到之后呢，还通过私信联系他，又一次给他补发红包，希望对他表达谢意，但是他没有接受。那他告诉记者啊，配送人的这个血白蛋白这单急救药品呢，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承接救命应急物资的订单，他感谢顾客对他的信任，现在他希望这场舆论风波能尽快的平息，流言蜚语能尽快停止，让顾客一家恢复到平稳正常的生活。这事儿哈，又看到了社会的这个让人很不舒服的一面啊，就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啊，就是不给你是本分啊，因为我已经支付了这样一个你的劳动成果的费用啊，给你呢打赏呢也是情分，这是人心存感激之情，因为这确实是救命的啊。那人家都实现了双向的给予了啊，我给你打电话说我很急，你把这个药抓紧时间帮我送过来，我打赏了50块钱啊。那这些外卖小哥也没说什么，人家自己本身也说我不需要打赏，所以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讲看的话，人家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网上就冒出了那么多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站在一边乘凉说风凉话的人？50块钱太少了，给多少啊？啊，给5000，给5万，我为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这正常的价格呀，只不过那我求你帮忙快一点。那难道说啊，我今天我去你这饭店吃饭，说老板我很急，你这个能不能稍微先给我做一下？原本20分钟要出的菜，给你10分钟做好了，你再给人翻一倍，再翻50块钱，啊，哪有这样的呀？是不是？这人呢，这适当的时候多给人帮帮忙，这自己心里面也很舒服，真不是金额多少的问题。你看人家自己发了视频，自己还遭到了网暴，事后啊觉得给少了又补个红包，人家外卖小哥不要啊，这就没谁都没有错呀，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人的这个心理还

0: 要不说抖音人均过亿嘛，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懂大家这个心里都怎么回事啊。再来说，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他在沈阳一个博物馆遭遇到了存包贵押金退还套路，引发关注。日前呢，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他周末啊，在这个博物馆安检处入口使用自助存包柜的时候，扫码开柜直接扣除30块钱押金，全程没有任何提示说明退款需要手动申请。参观结束，取包关门的瞬间，手机弹出退款成功的通知，标注寄存结束，押金已退回。那这个网友就说啊，当晚回酒店核对账单的时候，才发现这笔30块钱支出没到，没退回来。重新进入小程序后才发现，真正的退款需要在订单详情中手动点击申请退款按钮才能触发。那对于这件事呢，这个7月27号下午，记者也是致电这个博物馆核实情况。那这一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到了这事儿，领导已经跟这个存包合作公司沟通完毕，并已经进行了验证测试，存包押金已经取消，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寄存。那关于是否存在游客押金长期积压的情况，工作人员回应说，游客进入小程序发起手动操作退款即可全额退回押金。近期呢，已经有多名游客咨询退款事宜，包括寄存取物时隔4个月的游客都是成功取回了滞留的押金。那问题就是出现在这儿，我不是不给你退，我不主动退，你申请了我就退，你不申请了这钱他就放在我这儿了。一个人30，啊，10个人300，100个人3000，1000个人30000，啊，你要说这场馆啊，一天有1000个人进来的话，每天有1000个人进来，一个月啊，这是多少钱？900000。如果大家啊有这个10分之1不退的话，那就剩下来这个90万、9万、10万这样的啊。好，这个钱放在哪儿？是不是这个存包公司的这个银行账户能吃个活期利息，还是怎么着的啊？为什么就不能坦坦荡荡的呢？你说这种事儿整的啊！而且有的人啊，就比如说你退回来了，这有的时候心大一点，不在意的，没关注到这钱退到哪儿了，是不是？这30块钱啊，就有可能就丢在那儿一辈子了。钱是不多，但是积少成多，对于我们个人来讲30块钱不多，但是对于别人来讲呢，对于他们这个整体的收集这些30块钱的人来讲呢，这就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啊。都是套路。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一类围绕玉石定制的剧情频频出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玉石翡翠定制商家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本来进行引流，不少消费者呢被捡漏，所谓的捡漏大师首作等话术吸引，下单定制玉石产品，收货后却发现与宣传大相径庭，退货维权又困难重重。温馨提示啊，消费者应该保持理性判断，不轻信剧情化的营销，对涉及玉石品质、等级、产地等关键信息要尽量书面确认啊。对于价格明显低于市场水平的捡漏商品，更应该提高警惕，避免落入消费的陷阱。想想那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要低价卖给你呢？啊，永远都不要相信这样的情节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2: 谁家的枝头鸟儿成双对，蝴蝶翩翩。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

0: 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4: 放心。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

0: 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竟无往也。子曰，与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0: 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时光像这河水一样呀，日夜不停地流去。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爱道德如同喜爱美貌一样的人。孔子说，好比积土堆山，

差一筐土就可堆成了，然而停止了，那是我自己停息下来的，好比在平地堆山，虽然才倒上一筐土，但继续堆下去，那是我自己在往前努力。孔子说，我对他说话时始终不懈怠地听讲的，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子罕》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4: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3: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6: 平坛，平坛，平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4: 98.5
11: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4: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3: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8: FM 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周传雄的经典老歌《寂寞沙洲冷》。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28到32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30号是明天星期四了，多云为主的天气，28到33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是4到5级。31号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歌曲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我想做

征服是那英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那英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征服》当中。还是在1998年，《征服》获得了第5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20 歌曲奖。

征服有着那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乐坛一片靡靡之音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的个性完美契合，在市场与艺术之间取得了精准的平衡。

祝福是叶倩文演唱的荣获多个重磅奖项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叶倩文1988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祝福》当中。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知心爱人是任静、傅笛生共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知心爱人》当中。这首《知心爱人》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优美的歌词、婉转的曲调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也成为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并将80年代就已出名的傅笛生、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4: 98.5，
3: FM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

小说剧《秘藏一九三七》，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三集。
5: 卢小姐，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们可能都卷进了一宗凶杀案里面。我下面给你看的东西非常残酷和血腥，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0: 卢淡月见方隐峰说得十分郑重，一颗心不禁悬了起来。
6: 哦，那您说吧。
0: 方隐峰取出了那叠照片递给了卢淡月。
5: 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尹先生，你仔细看看，以前见过这个人没有？
0: 卢淡月接过照片看了一眼，一下子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睁开眼睛，将几张照片一一看完，已经吓得花容失色，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6: 他死了吗？死得这么惨啊。
0: 方隐峰黯然地叹了口气，对卢淡月说，
5: 这位尹先生在死前的几天里面一直在关注你，也许他有什么话想跟你说，只是还没等到开口的时候便被人给杀害了。
6: 那他为什么关注我呀？哎，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从来没见过他呀。
0: 方隐峰顿了一下，看着卢淡月，
5: 凡事都必然有个缘由的，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
0: 方隐峰说完，把目光转到了那个小铁箱上。
5: 也许这秘密就在箱子里面。哎，我可以打开它吗？
6: 当然了。
0: 方隐峰从衣袋中取出一把改锥，插入锁扣，用力一扳，便将锁头撬开了。随即他打开箱盖，只见箱子里塞满了碎木屑。方隐峰把手插入木屑中摸索，摸到一个半圆形的金属片，摸出一看，是半枚太平天国的龙凤大花钱，通体为黄金锁铸，径长一尺，平托在掌心，十分压手。方隐峰对太平天国的钱币不算陌生，但是这么大的纯金制钱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6: 哎，方医生，这是什么？
5: 太平天国的龙凤大花钱，纯金铸造，非常罕见。
6: 可是为什么只有半枚？
5: 不知道，想必是自有深意。
0: 方隐峰将龙凤大花钱举起，对着阳光仔细查看，只见钱币从中而断，断口锋利，断纹却很凌乱，应该是被人用钢锯锯断的。方隐峰随即将箱子里的木屑倒空，反复找了几遍，却再也没有发现其他东西，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失望之色。卢淡月看着方隐峰，又看看大花钱，奇怪地问，
6: 怎么了方医生，还是没有头绪啊？
0: 方隐峰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5: 蹊跷的事儿太多了，我现在脑子里边杂乱无章，理不出丝毫的头绪来。
6: 理不出头绪那就放一放再说吧，反正我是不认识尹先生的，兴许他认错了人呢。
0: 卢淡月说完，看着方隐峰，方隐峰点了点头，
5: 也是，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再大的秘密也有破解的时候，不必急于一时。那我先走了，如果查到什么线索的话我再通知你啊。
6: 啊，好，方医生再见。
0: 从如淡月那里出来，方隐峰本想回家去，可是路走到一半，忽然想到林素芳母女刚搬了新家，还有不少力气活要干，于是便改了主意，转道来到了林素芳的家。他刚进家门，就见屋子里坐着一位军官，此人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肩头佩戴着上校肩章。方隐峰先是一愣，然后惊喜地说：
5: 啊，瑶瑶，天后兄啊，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0: 坐在屋里的正是上校熊天后。
4: 方医官，找你可真不容易啊，我先找到你诊所没人，又找到你家还是没人，幸亏你诊所里的陈护士告诉我这个地址，不然的话咱们俩今天可见不着了啊。
0: 方隐峰听完，冲着熊天后摆了摆手：“
5: 哎，天后兄，哼，我早已不在军界混了，你怎么还叫我方医官呢？
4: 我不管你现在干什么，我就叫你方医官。在我心里，你既是医又是官，当兵的不姓长官还成？”
0: 方隐峰拿熊天后没办法，便转身对林素芳介绍说：“
5: 啊，这位是熊天后，外号熊瞎子。”36师211团团长，当年他干营长的时候啊，我是军医，我们俩是在一个锅里喝过稀饭，也在一个战壕里面躲过子弹的呢。
0: 熊天后听了一挺胸膛，马上向林素芳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4: 弟妹好。
0: 听了这句话，林素芳不免羞得满脸通红：
7: 你好，我们还没结婚呢。
4: 哦，早晚得结婚，这声弟妹我提前叫了。
0: 熊天后说完，回首在方隐峰肩头重重一拍，接着说：
4: 我与方医官不是一般的朋友，是生死之交。当年在战场上，我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小腹，身上的血流掉了一半，是方老弟给我输的血，又替我缝合了伤口，我才捡了一条命。我身上淌着他的鲜血，用军人的话，这是过命的交情。
0: 方隐峰听了淡淡的一笑说：
5: 天后啊，这么多年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哎，我听说西安事变之后36师不是调防西安了吗？哎，你怎么跑上海来了？
4: 36师

0: 是首都守备师，一旦发生战事，当以保卫南京为守则。上海是南京的门户，在这个非常时期，必须要有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顶在户上。
1: 方隐峰听了点点头，关切地问：“
2: 是全师都开过来了吗？”“
0: 哦，快了。我们团是先遣团，宋师长率全师征集给养装备，随后开拔。”
1: 听着这话，方隐峰不禁握紧了拳头。
2: 好啊，你们能来我就放心了。大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毕竟是老部队，我信得过你们。
0: 那是，信得过我就请我喝酒吧。咱们在外面找一酒馆，不必讲排场，这样喝得痛快，又能聊天。
1: 哪知话音刚落，林老太太便从屋外走了进来。
3: 哦，这位长官，听你口音是东北人吧？
0: 哎呦，老太太，我是晚辈，您叫我长官，我可担待不起。我和方一官是兄弟，您也别把我当外人，叫我天后就成。我祖籍奉天，很小的时候随父母进关，后来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留在军队里。
1: 听了熊天后的话，林老太太一把就把熊天后给拽到里屋。
3: 既然是同乡，谁都不许走啊！我刚做好了饭，就在家吃。
0: 老太太，我听您的。
1: 熊天后立刻爽快地答应了。林老太太和林素芳手脚麻利，一会儿功夫就把饭桌支好，把酒和菜都端了上来。虽然都是家常菜，却也香气扑鼻。这顿饭四个人吃得很是高兴，吃完了饭，几个人在一起又聊了一会儿天。林老太太年纪大了，就先回房睡下，于是便剩下三个人接着聊，话题就渐渐说得深刻了。
4: 熊大哥，有一件事儿我一直不明白，尹峰也从来不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1: 林素芳说完，熊天后拍着胸脯回答：“
0: 你问吧，我一定告诉你。
4: 当年尹峰在军队里干得好好的，可为什么要离开呢？听说宋希濂长官亲自挽留尹峰，说了不少的好话，可都没劝住他。”
1: 林素芳一说完，熊天后和方隐峰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熊天后低声说：“
0: 弟妹，方一官有一方石印，你见过没有？”“
4: 见过，我还记得印上刻着两个字，密度，那是他最宝贝的物件，轻易不肯离身的。可这方石印怎么了？”“
0: 这方石印原来的主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叫瞿秋白。”
1: 林素芳听了不禁一惊：“
4: 瞿秋白，我听说过这个人，那不是共产党吗？好像很多年前死在福建了。”“
2: 不是很多年，是民国25年，在闽西长汀。”
1: 方隐峰说完，面色铁青，神色肃穆。坐在方隐峰对面的熊天后把头低了下来，神情愧疚地说：“
0: 惭愧啊，枪杀他的部队正是我和方一官抚育的队伍，国民革命军第36师。
1: 熊天后说完，重重地叹了口气。方隐峰从怀中取出了石印，石印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发出柔而坚韧的光。“
2: 曲先生被俘之后，除了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了虚弱之外，他的肺病呢，当时也相当严重。宋师长命令我和一位陈医官跟他治病，他非常感谢我们，但是却不肯服药。我当时并不理解，但是现在我明白了，曲先生已经断绝了生存下去的念头。这方石印便是他在行刑之前送给我的纪念。”
1: 熊天后叹了口气，接着说。

0: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徐先生临行前饮了一杯水酒，高唱着歌曲，高呼着口号，泰然走到罗汉岭下的刑场，盘腿席地而坐，淡淡地说了四个字：此地甚好。然后饮弹而死，自始至终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1: 说到这里，方隐峰抬起头来，眼睛盯着煤气灯的灯光，过去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2: 我总是想不明白，一个人面对死亡怎么能够做到如此的从容和淡定呢？如果屈先生是一个九九五夫，面对刀枪大叫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么我也许会钦佩他的勇气，但是我绝对不会刻骨铭心地记住他。我痛心的是，他是一个文士，一个典型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舞刀弄枪的人，他应该是生活在书斋里面的。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成为举世闻名的学者、作家、诗人、翻译家，甚至是名医。这些对他而言都是轻而易举的。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不死，只要他低下头，放弃他自己所追求的所谓的信仰，马上就会得到一条生路的。但是你知道吗，他没那么做，他不耻于让自己的脊梁弯曲，而是把自己点燃成了一根火炬，去照亮黑暗，直到他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烧光。
0: 是啊，尹峰兄说的不错。我听说徐先生在共产党那边是犯了错误的，常人要是到了这种境地必然是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可徐先生没有，这种人真是值得敬重。
1: 邢天后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方隐峰听了点点头，
2: 这就叫士可杀不可辱。当年文天祥被捕之后，跳水撞墙为求一死，屈先生也一样，早已经冷漠了虚名，淡忘了利益，因此在他羸弱的身躯之中生出了世间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
1: 随后又是几声叹息，一阵沉默，过了很久，林素芳才轻声说，
3: 真是可惜了。
1: 方隐峰看了一眼林素芳说，
2: 素芳，我以前都没跟你说过，是我不想提起这个事儿。这样一位集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金石家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师，他竟然死在我服役的军队里，而我明知道他踏上死路，却无力相救。在那一刻，你知道吗？我对内战充满了厌恶，我不愿意再为这场战争效力。这便是我离开军队的原因。
1: 林素芳听了，不觉理解地点点头。方隐峰把玩手中的石印，喃喃地说道，
2: 密度，密度。徐先生老家的祠堂前有一条河，叫做密度河。早年间徐先生渡过这条河，足迹遍布中国，寻求真理，至死不渝。他的一生啊都在密度，可是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容纳他灵魂和信仰的一个渡口。

0: 三个人一直聊到了深夜，熊天后一看天色已晚，这才起身告辞。方隐峰送熊天后来到了街上。上海是一座不夜之城，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风中似乎也带着美酒与脂粉的气息。熊天后站在街头，望着华灯闪烁，万家灯火，不禁很是感慨。
1: 上海，这是一座多好的城市。
0: 方隐峰此时也在望着这一派繁华的夜景，心里却感到一丝悲凉。
2: 是啊，城市是一座好城市，唉，只可惜一旦硝烟点燃，这座城市将变成一片处处瓦砾的废墟，甚至是不复存在的。
0: 听着方隐峰的话，熊天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
1: 如果战争发生，那也没办法，宁可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也不能退缩半步，以牺牲一座城市来换取国人抗战之决心。隐峰兄，你不觉得很值得吗？
2: 是的，很值得。
0: 方隐峰毕竟当过军人，心里还有军人的血性。熊天后看了看握紧拳头的方隐峰，不禁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1: 巷战不同于野战，冷枪密布，榴弹丛生，此时都可能被杀死，这一仗必将极度残酷和惨烈，方一贯，你要小心些。
0: 方隐峰挥了挥手说，
2: 哼，我怕什么，你是去前线作战的，更要注意安全啊。
1: 你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真打起仗来，你能闲得住啊？你呀，一定会参加战地救护队。
0: 熊天后一边说着，一边捶了方隐峰右胸一拳。这一下，方隐峰也笑了。
2: 哈哈哈！是啊，内战啊，我是厌恶极了。但是抗击外寇，我责无旁贷。
0: 说到这里，方隐峰停顿了一下，神情变得严肃起来。
2: 天后兄，这一仗我想应该很惨烈，中国的综合国力呢跟日本相差得太远，我们要在战场上付出更多的生命来作为代价。
0: 听着这话，熊天后的眼里闪过了一丝痛苦。
1: 唉，
0: 他叹了口气说，
1: 你说的不错，打仗不是光靠一腔热血就能打赢的。方一贯，你不是外人，我实话实说，以咱们团来举例，在中央军的战斗序列中，211团算得上装备齐整，但是对比日本军队，咱们的重武器严重不足，轻机枪的数量比日本人少了一半，重机枪一个连不足两挺。这次出发前，我硬向旅长要了五挺马克沁重机枪，3万发子弹，总算是略解燃眉之急了。即便是这样，也仅够支撑4-5天。如果要搞几次大规模的火力压制，恐怕也维持不了2天。还有火炮，差距就更大了。唉，
0: 熊天后说到这儿，不禁又叹了口气。
1: 上海这种大城市，每一幢楼房都可以作为堡垒固守，一旦对敌军目标实施强攻，必须配备相应的重炮。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
4: 这次出发前，我硬向旅长要了吴婷马克沁重机枪，三万发子弹，总算是略解燃眉之急了。即便是这样，也仅够支撑四五天。如果要搞几次大规模的火力压制，恐怕也维持不了两天。还有火炮，差距就更大了。唉，
5: 熊天后说到这儿，不禁又叹了口气。
4: 上海这种大城市，每一幢楼房都可以作为堡垒固守，一旦对敌军目标实施强攻，必须配备相应的重炮。哼，说来不怕寒碜，咱们团虽然有一个炮营，但榴弹炮只有两门，还有一门密位控制严重损毁，差不多40多个密位无法精确控制，试射误差达50公尺。这全团的迫击炮加起来啊，只有9门，炮弹也不容乐观。这平均算下来，我们每门迫击炮只有40枚炮弹，而人家日本人呢，人家是一个中队相当于咱们一个连，却配备6门50毫米迫击炮。虽然口径不如咱们82米迫击炮，但是使用便捷，精密度高，尤其是弹药补充能力强，持续上百发炮弹不间断的攻击，可以轻易对咱们实施炮火压制。我有一个好兄弟在东北军，跟日本关东军交过手，一仗就揍懵了。日本一个野炮连队有36门120毫米榴弹炮和12门75毫米野炮，重炮连队还配备24门150毫米重榴弹炮和加农炮。也难怪小日本轻视咱们的炮兵，通常是咱们的炮一响，人家的炮弹就像雨点一样砸过来，这种仗还怎么打？

0: 来面对大规模的死亡。
1: 熊天后听了，拍着胸脯说：“
2: 咱们中国的国力不如人家，部队的装备不如人家，士兵的素质也不如人家。这唯一可以用来一拼的，就只剩下民族气节和军人血性。不管怎么说，你我脚下这片土地是咱们列祖列宗安息的地方。如果让日本人在这块土地上撒野，你我还算爷们儿吗？不仅愧对子孙，死后更没脸去见先人。
0: 天后兄，你说的没错，咱们拼的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1: 两个人说着，早已经热血激荡，禁不住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告别了熊天后，方隐峰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了。
0: 眼看着大战在即了，我虽然不再是军医，但依旧要履行一个医生的责任。可是我该怎么做呢？
1: 第二天一大早，方隐峰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向诊所走去。就在这时，他远远看见诊所门口围着一大群人，相互交头接耳，向诊所内指指点点。路边停着巡捕房的警车，门口守着两个巡警。见到这种情形，方隐峰的心一紧，隐隐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0: 这几天怎么接二连三的出怪事儿？
1: 他一边想着，一边走上前去向巡警问道：“
3: 哦，我是这家诊所的医生，出什么事儿了？”
1: 巡警听了，注意地打量着方隐峰：“
4: 你姓方？”“
3: 对，我姓方，方隐峰。”
1: 巡警听了，连忙向屋里一挥手：“
4: 快进去吧，探长正等你呢。”
1: 方隐峰走进屋里，看见护士陈小姐此时正坐在长椅上，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的神情。
3: 陈小姐，出什么事儿了？
5: 方医生，今天我来得早，一进门就发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我一想肯定是闹贼了，就赶紧报了警。冯探长亲自带人过来，正在里面检查呢。
1: 陈小姐话音刚落，探长冯一龙就走了出来。
6: 方老弟，来你过来一下。
7: 哎，
1: 两个人来到房子里面方隐峰的办公室，冯一龙反手关上门，表情冷峻地看着方隐峰：“
6: 你老实告诉我，到底惹上什么麻烦了？”“
3: 什么麻烦？哎呦，我一个小诊所的医生，没钱没势的，你说你是我能惹上什么麻烦呢？”“
6: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是不是？”
1: 冯一龙说着，指了指被翻得一片狼藉的办公室：“
6: 你自己看看，这乐子还小吗？”
1: 方隐峰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笑着回答：“
3: 嗨，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上海滩的窃贼多如牛毛，远的不说，你就说这条街上吧，哪个店铺没有失窃的经历啊？现在呢，轮到我的诊所遭贼光顾了，这也算不上什么稀奇的。”“
6: 你装糊涂是不是？”
1: 冯一龙一回身，猛地拉开抽屉，里面放着一沓钞票和十几块银元。“
6: 来，你自己过来看看。”抽屉上的锁被撬开，窃贼不会看不见这些现金吧？诊所的药柜也被砸开了，里面的人参、鹿茸、犀角、灵芝这些贵重的药材一个没少。目前市场上紧俏的西药也没有丢失，你自己说，天下有这样的窃贼吗？
1: 听了冯一龙的话，方隐峰的神情不禁变得严肃起来。“
3: 这，一龙兄，你的意思是，这些人不是冲钱来的？”“
6: 废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这伙贼深夜入室，绝对是另有所图。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
1: 冯一龙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办公室的四壁：“
6: 你看一下这办公室啊，你看一下这四周，你就可以断定这不是一伙普通的窃贼。

0: 手底下绝对干净利索。诊所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翻了一遍，却没有留下一个指纹和脚印。哼，租界里那些小毛贼，他们可他妈没这个本事。
1: 听了冯一龙的话，方云峰脑子一闪，突然想到了肖经理送来的小铁箱。
2: 难道盗贼是冲着小铁箱来的？
1: 方云峰正想着，冯一龙说：
0: 方老弟，我知道你人缘广，朋友多，跟三山五岳的人物是都有来往，我得劝你一句啊，上海滩的江湖是滩浑水，你不知轻重还是少招惹为妙。凭我冯一龙在租界的面子，只要你规规矩矩的行医看病，没人敢找你的麻烦。可你也别没事找事儿，给我添乱啊，听见没有？
1: 方隐峰听了一抬头，嘿嘿一笑，
2: 听见了。小号要是在上海滩混口饭吃啊，当然少不了冯大探长的庇护了。
1: 冯一龙听了不禁又气又急，
0: 你少跟我贫嘴吧你。当年我冯家家道败落，是你父亲方老爷子出钱供我读的书，这份恩情我是非得报答不可。可惜啊，我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没办法帮你报复，替你挡一挡这灾也是好啊。我说方老弟，眼下赶上这多事之秋，日本人是极不安分，早晚得他妈闹出点事儿来。这租界里也不太平啊，前几天的命案还没头绪，昨天晚上圣彼得咖啡馆的经理就被人杀了。
2: 什么？
1: 方隐峰一听猛地站了起来。
2: 哪个圣彼得咖啡馆？
0: 上海还有哪个圣彼得咖啡馆？当然是马路对面那家了，我们前几天还去过呢。那儿的经理姓肖，昨夜在回家的路上遇刺了。
1: 方隐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
2: 他是怎么死的？
0: 他身上留了十几道伤口，很显然是受过酷刑，死得很惨。杀人的动机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来，但是从现场勘查上看，他的钱夹和戒指都没有丢，不像是劫财害命。我刚打听过，这个肖经理啊，人是一个很厚道的生意人，家庭也很和睦，没得罪过什么人，情杀和仇杀都可以排除。真他妈火箭鬼啊，这几天是净碰上这些无头案。
1: 听了冯一龙的话，方隐峰感到自己的脑袋嗡的一下子，他仿佛看见自己的眼前有一团迷雾，在那迷雾的后面，一只看不见的黑手正在向他渐渐逼近。
2: 肖经理的死一定与那半枚龙凤大花钱有关，而我的诊所被盗也一定与肖经理的死有关。这伙人真是杀人不眨眼啊。
1: 正在室内来回踱步的冯一龙并没有注意到方隐峰的失态，他继续说：
0: 如今呢，战乱在即，上海滩几大帮派首脑是各怀心机，纷纷寻找出路啊。如今呢，战乱在即，上海滩几大帮派首脑是各怀心机，纷纷寻找出路啊。有的投靠英国人，有投靠法国人的，也有和中央政府拉上关系的。我听说啊，南京的蓝衣社已经派人插手上海的帮派事务，还有人他妈暗中勾结日本人，打算趁战乱扩充实力，抢夺地盘。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上海滩的帮派之间早晚要爆发冲突，必定要死人呢。
1: 谁知方隐峰听了却并不以为然。
2: 上海滩的帮派哪天没有死人的消息？别说你一个探长，就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啊，也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1: 冯一龙摇摇头，不禁眉头紧锁。
0: 不是你说的这样，这次和以前可不一样，帮派间的明争暗斗最多是闹出几个命案了，可从来就没出过大乱子。因为在法律约束之外还存在一种地下秩序。
2: 家法？你是说帮派的家法？
1: 方隐峰脑袋里灵光一闪，

0: 府明白了什么。
1: 对，就是家法。
2: 黑道人物非常注重辈分，不敬尊长乃是大忌，谁也不敢轻易地触犯祖宗立下的家法。上海滩的帮派争端历来是由几个江湖长辈定夺，这几位通字辈的大佬虽然是勾心斗角，就互相的制约，谁都不肯互相撕破面子。他们心里都明白啊，如果打杀过于激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因此才能维持住均衡的局面。可是战争一旦爆发，这种秩序啊将被打破，势必会引发一场大乱。到了那个时候，局面失控，我担心上海滩再无宁日啊。
0: 冯一龙的话音刚落，就见一个巡捕敲门进屋，在冯一龙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冯一龙点了点头回答，
2: 好，我知道了，马上回去。
0: 打发走巡捕之后，冯一龙转身对方引峰说，
2: 行了，方老弟，我要走了，麻烦又来了，总领事叫我过去，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儿，这一天到晚呢叫人真是心神不定啊。还有啊，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万一有什么事情赶快到巡捕房找我。
3: 放心吧，我知道了。
0: 一听方引峰那满不在乎的语气，冯一龙不由得转过身来，
2: 我说老弟，我这可是正经八百的警告你的啊，不是闹着玩。
0: 冯引峰不耐烦地挥挥手，
3: 哎呀，知道了，有事就去巡捕房，你怎么骗得絮絮叨叨的。
0: 冯一龙不满地瞪了方引峰一眼，又在方引峰的肩头重重地捶了一拳，
2: 得算我求你行不行，你他妈比我还横。
0: 冯一龙说完便走出门去，上了车赶紧走。送走了冯一龙，方引峰回到诊所，只见几个医生和护士都坐在屋子里望着他默不作声。方引峰也看着大家沉默了片刻，对陈小姐说，
3: 去把药库的账簿拿来。
0: 陈小姐闻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把账簿拿了出来。方引峰接过账簿翻了翻说，
3: 咱们的家底儿还真不薄呢，这些药啊都是好药。
0: 方引峰说着将账簿一卷装进了提包里，
3: 昨天夜里虽然闹了贼，可是损失还不大，大家收拾收拾继续坐诊看病，咱们做医生的就算出了天大的事儿，也不能耽误病人的病情，所谓医者仁心，说的是医生的道德，希望大家伙儿记住我说的话。
0: 几位医生和护士相互看了几眼，然后起身各自忙各自的去了。陈小姐刚要走，方引峰却把她给叫住了。
3: 陈小姐，等等，你待会儿跟我出去一趟。
0: 陈小姐愣了一下，接着看了看方引峰手中装有诊所账簿的提包，似乎明白了什么。
4: 方医生，您是想把诊所给卖了吗？
0: 方引峰微笑着点点头。
3: 放心，这是股东变了而已，你们的工作不会丢。
0: 两个人说着已经走出了诊所，雇车来到静安寺路上的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对这里方引峰显得很熟，他先是跟秘书小姐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带着陈小姐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他没有敲门，便径直推门进去了。办公室的房间很大，迎面是一排落地窗，使整个房间显得宽敞而明亮。此时在书桌后面正坐着一个人，他正在看报，听到门响以后，他抬起头来看到方引峰之后先是一愣，然后微笑着说，
5: 哦，小老弟，是你呀，你怎么来了？
0: 方引峰拱了拱手回答，
3: 冯老板，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听说你正在筹建伤兵医院，所以我就投奔你来了，收留不收留啊？
0: 方老板听了不禁怅然大笑，
5: 收，为什么不收啊？你能来帮忙我那是求之不得呀，啊，小老弟。
0: 方引峰听罢笑着转回身来向陈小姐介绍说，
3: 这位方叶贤先生，我的忘年之交。哎，方先生，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6: 方医生。
0: 方引峰的话没说完， 陈小姐就微笑着打断了他。
6: 您就不必介绍了，方老板的大名上海滩谁不晓得，中国化工工业社的创始人，大实业家，其国产三星牌蚊香把日本蚊香赶出了中国市场，还有观音味和卫生牌味精一口气打垮了日本的未知素味精，给中国的民族工业争了气。哦，对了，我还记得128淞沪抗战时，您在中国化工工业社厂区开办过伤兵医院，救治过不少十九路军的伤员，这在上海呀都传为佳话了。
0: 听了陈小姐的夸奖，方叶仙十分谦虚地摆了摆手。
5: 哎，姑娘啊，你过誉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仅仅是做了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而已。我这次办伤兵医院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中日之战，这规模要远远的大于128抗战，因此呢，就早点做了些准备，请的呀，都是最好的医生。我是要跟阎王爷抢人命啊，这可是丝毫马虎不得呀。
0: 方隐峰听了点点头，将账簿取出来，放在了方叶仙的桌上。
3: 方老板，你既然这么说，看来我来的挺是时候。哎，您先看看这个，我可不是空手而来的，这些药品啊，连人我一起奉送。
0: 方叶仙看了看账簿，高兴的双手一拍。
5: 方医生，你这可都是好药啊。
3: 那当然，多年积攒的心血啊，全都便宜你喽。
0: 方叶仙一听笑了。
5: 方医生，我怎么好意思占你这么大的便宜呢？你有什么要求尽管开口吧。
3: 要求当然是有的，我之外诊所里面还有两个医生三个护士，都是些得力的人手，他们跟我一起过来，请您妥善安置。而且虽然说我们是在尽医生的义务，但是呢，每个人都要生活嘛，都要养家糊口，因此你要给开薪水。医生的月薪是80元，护士呢是55元，不能低于这个数目。
0: 听了方隐峰的话，方叶仙立刻表态，
5: 没问题。你呢要的这薪水按理说还真是不算低，不过嘛，好，我可以答应你。
3: 还有方老板，您筹建的是伤兵医院，一旦发生战争，医生和护士是要上前线的，这万一出现意外，伤者要安排赡养，死者要有抚恤，每个人呢不能少于10000块钱，以现在的物价，这并不是一个过分的数目，你能不能办到啊？
0: 方叶仙听了这些不禁皱起了眉头。
5: 哎，方医生，这可不行。
3: 哦，为什么？这10000块钱。
0: 方叶仙立刻接过了方隐峰的话头。
5: 我是说这10000块钱那可不够，我呢出20000。方医生啊，这医生殉职是为国捐躯，一切开销由我中华国货联营公司全力承担，怎么样？
0: 方隐峰听罢站起身来，郑重地向方叶仙鞠了一个躬。
3: 方老板，我没话说了，从现在开始我的诊所归你了。
0: 方叶仙一听笑了，他也站起身来拍着方隐峰的肩膀说，
5: 方医生啊，我这里可是正缺人手啊，你们什么时候来工作呀？
0: 方隐峰想了想回答他，
3: 我的医生和护士明天都可以来这里报到，我要稍晚几天，等我把几件私事处理完就尽快过来。
5: 好，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8: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 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7月27号晚上，第二届为爱投篮职工公益篮球赛开幕式呢，是在平潭海洋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来自全区的20支参赛队伍，300多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将在这个夏天以球会友，用汗水浇灌公益之花。
2: 随着开赛哨响升起，揭幕战在同心篮联队与台工部联队之间啊是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队员迅速进入到状态，抢断、传球、投篮，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两队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那同心篮联队队员潘宇杰说道，虽说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都拼尽全力，想到为公益出一份力，还是挺开心的。
1: 根据了解呢，本次公益赛事当中，各支球队会根据比赛的得分捐赠蓝金，也就是善款。比赛所得的这些筹集善款呢，将会全部捐赠给实验区红十字会，并专门用于实验区困境青少年帮扶，还有希望小屋建设等项目。赛事从7月底持续到8月中旬。

0: 后续呢还会经过小组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多轮角逐，最终会决出冠亚季军。除了分得配捐机制之外呢，赛事主办方还鼓励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帮扶活动当中，进一步的汇聚善意来传递正能量。
1: 7月28号，由十堰区总工会、税务局、工商联联合主办的精业笃行匠心筑梦财税业务技能竞赛落下帷幕。
0: 当天上午，从个人赛中脱颖而出的30名选手组成10个参赛团体，站上决赛舞台，完成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纠错题等四大环节。本次竞赛试题紧贴一线办税场景，重点考核财税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从业者涉税业务的实操能力，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
1: 经过激烈角逐，平潭海星税务师事务所所有有限公司的领导单获得了个人的一等奖，税气满满队、税月长明队、方正队第等三支队伍是分获团体一二三等奖。
0: 那么根据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涉税从业人员是税收共治的重要力量，这次的竞赛呢不仅是为基层财税工作者搭建了展示才华、交流互鉴的平台，更是一次以实战检验队伍素质的大练兵。
1: 华信平潭物流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林云分享了参赛体会，他说道，作为扎根平潭的台资物流企业，这次竞赛题库中专门纳入了台包办税指南和海运业务的实务内容，对我们的日常业务帮助很大。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2: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2: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2: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如今呢，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是接连的敲响了警钟啊！最近呢，在甘肃有一个景区是突发山洪，导致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而广东的一男子带两个孩子，在东莞的一个山湖里滑桨板，遭遇了台风落水，不幸溺亡。济南的趵突泉公园，一棵老柳树因为持续的降雨折断，刮倒了16名的游客。
1: 短短数日之内，多起事故和悲剧令人痛心，也暴露出极端天气增多条件下暑期游的安全新挑战。
0: 那近年来呢，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等现象频发，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是越发的明显。这不仅让依赖过往经验的传统防灾救灾思路失灵，就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基础设施标准、还有预警精细度以及全民应急能力上的诸多短板。
1: 当气候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为沅县双石门景区灾害发生前，

0: 地层发布强降雨预警，特别呢是提到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那为什么频频预警并没有唤醒提前的应对呢？
1: 那东莞的这个珊瑚生态景区鉴于台风红霞影响，已经是事先发布了闭园通知，为什么仍有游客不顾劝说自行下水？假如说啊，减少一些侥幸心理，多一些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否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0: 跳跳糖、
9: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1: 神仙水、
12: 开心水。
13: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9: 而一旦沾上，
13: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
13: 衰竭，甚至死亡。
1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人士称，除了725凯道集会，民众对台当局处理毒油事件表达不满之外，近一段时间还有很多民意代表提到要让卓荣泰下台负责一事，认为如果蓝白立场一致，这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台湾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暴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表示，这段时间不少民意代表向他提到要通过台立法机构投票让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随后有国民党民代表示绝对认同与支持，蓝白两党也需要凝聚共识。
4: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下台，对这次毒油事件负起责任，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也愿意支持，再也有一致的立场，我是乐观其成。
3: 近日，一部《由不得你》的反毒油影片在岛内引发热议，因通过 AI 技术模拟的声音与赖清德相似，遭人举报，制作人被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要求下架视频。随后，制作人再次推出《游来游去》查水。

0: 水表游戏影片，还注明 AI 影片制作请勿对号入座玻璃心。对此，国民党质疑台当局大动作调查是在滥用职权。
1: 究竟是法律上的通知还是心理上的施压？
2: 难道我们的刑事警察局的主责不应该是重大刑案吗？违反哪条法律动不动去敲门，简直是混蛋透顶。
0: 对于725反毒游活动，有绿营人士声称蓝营把这场活动当成通往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伸展台，遭到国民党的反击。
3: 20万人站上凯道发出不满和愤怒，我想没有人在管选举，大家都只关心食安，关注自己还有孩子的健康。只有民进党在想着选举，也才会持续的制造各项的政治操作。
0: 今年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份举行，台媒称此次演习将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台湾地区领导人也将进行所谓试导，遭到蓝营质疑此举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据报道，台军将于8月实施汉光42号实兵演习，并扩大后备军人参演规模。根据公开消息，今年拟召集20000名后备军人加入演训，验证所谓临战训练、全程战斗及完整动员作战程序。高雄、屏东、新北、宜兰也将实施城镇韧性演习。报道称，从2025年汉光41号演习开始，台军力拼贴近实战，结果却是事故频发。有消息称，今年为配合赖清德试导，将安排特别演练科目，遭蓝营质疑，此举违背了训练部队的本意，还有转移食安焦点的嫌疑。近日，台立法机构审议无人机条例，蓝白绿三党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交锋。一起来看报道。台媒称，此次分别逐条审查了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台湾民众党团及各党民意代表所提出的14个版本提案，会中各党派意见不统一，所有条文均未能达成共识，包括条例名称、预算编列方式、预算规模与期限、主管部门设定、采购标的与技术来源、产业扶植手段等。国民党呼吁民进党不要因为政治算计阻碍台湾无人机技术发展，成为扼杀台无人机产业的元凶。近日，台审计部门发布审核报告，称台军的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技术落后，存在漏洞。岛内舆论批评巨额防务预算投入，换来的却是装备迟迟无法达标，采购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妄想在台岛构筑无人机防线，简直是痴人说梦。蓝海201首次赴台岛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却遭美媒炒作是海上封锁演练。民进党当局跟风造势，渲染大陆威胁，一场科研行为为何被强行贴上军事标签？反复炒作海上危机背后有何算计？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大陆勒紧，海上封锁，美媒称台军已窒息。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我国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蓝海201号首次赴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渔业科考，填补了我国相关海域渔业调查空白。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所谓海上封锁演练。大陆正常科考为何会引发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不断渲染所谓封锁威胁？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3位。有关此次大陆进行渔业科考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近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蓝海201号渔业科学综合调查船首次在台东海域进行渔业科考。此次科考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美国《纽约时报》却借机炒作我国常态执法与专项行动，声称大陆正在进行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未来对台湾海上封锁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大。
0: 为什么说此次的科考行动呢，是填补了我国台东海域的渔业调查空白呢？
5: 我为什么说填补了空白呢？因为呢，第一，我们在那个方向，在46年前 曾经进行过在那个附近的调查，

0: 但是没有在这一次这个区域内调查。那么为什么没有呢？当初呢，一个是当初的两岸关系还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那么当初的国际形势也比较复杂，再加上呢，当时的技术手段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次呢，出动的这蓝海201号啊，它属于3000吨级的，它的调查能力包括它的水深啊，它的自持力60天，那么完全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第二呢，这一次呢，它是一个属于我们农业农村部的整个的渔业的，按照国家的标准对这个地方的渔业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那么这个是为了开发和利用来进行的调查，那么对它的整个的鱼类的啊和浮游生物的这样各种生物的海洋生物的这个资源调查，它的活动规律的调查，它的海洋 DNA 啊海洋环境就是环境 DNA 的调查，以及呢相关的水生啊等等啊环境，这样对下一步的开发这是不可那缺少的。那么所以说呢，为什么说是第一次，它的整个的系统性这是第一次，
1: 可以说体现了大陆渔业调查综合实力的一个跃升啊。那么相较于上个月的执法巡查，我们注意到大陆在这个行动发布的时候表述上是多了常态化三个字，那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后面就会有无数次？
2: 一定是这样。大陆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针对台湾以东海域的巡逻和调查活动，后续呢会呈现出常态化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首先呢是实力的展示，我们相关的巡逻力量和调查的平台可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针对相关的海上秩序进行更好的维护。而且呢，无论是调查船还是相关的巡逻船，都是在我们的这种监控和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即使有外面的势力想要进行干扰，或者说呢有台独势力想要进行作梗，我们都可以保证相关任务的顺利进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决心的展示，大陆的海警包括其他的涉海部门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对外展示我们可以有效的维护我们的这种主权，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相关的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进一步的了解完善我们的海洋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也可以向台湾的民众，向台湾的老百姓去展示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守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利益。
1: 您刚才特别提到啊，大陆呢我们是正常的执法巡查活动，但是外部势力呢也是在高度关注。比如说这一次纽约时报在报道当中呢就特别提到说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肆炒作有关大陆的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呢？秉忠，
3: 纽约时报提的这个所谓初步隔离演练是引用民进党当局智库学者的说法。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帮台独集团呢，因为做贼心虚，害怕大陆重置他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所以呢先是害怕大陆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遭的常态巡航，一旦忽然呢由训转战，台军呢会猝不及防，会来不及应付。而后呢对于大陆呢在台湾东部海域实施这个常态执法以及科考专项行动，又紧张啊，这样会形成对台湾东部的一种初步隔离，也就是迈向封锁的前奏。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大陆就能借此对载运各种能源以及外援物资的船只来进行检查，命令他们掉头返航，阻止这些补给船到台湾来靠港。那么在台独分子的眼中啊，大陆这些再正常不过的执法以及科研行为啊，就都变成了是为了封锁台湾或者攻打台湾所进行的区域制止预演，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初步隔离演练。那么至于纽约时报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做这样的一个炒作，我想这根本呢，其实就是美国反华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合作的一次大外宣。日本、菲律宾在前段时间呢，在这个地方私相授受，进行所谓经济海域的化解谈判，民进党当局呢不但是没有作为，甚至还对此表示肯定，形同出卖祖先留给我们两岸渔民的传统渔场。那么如今民进党当局勾结美国反华势力蓄意炒作，把大陆呢倒讲成啊是这个所谓挑衅的一方，可以说根本是恶人先告状，想通过这种颠倒黑白的手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跪舔日非的无耻行径。
1: 作为域外势力，美媒如此炒作呢，就是在故意破坏两关系，挑动台海局势。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纽约时报报道，台湾目前正在研拟应对大陆可能的海上能源封锁，提出了三大应对举措，分别是采用浮式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加强应急战略储备与供应链演练，以及评估重启核能。与此同时，台军也加紧升级武装。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首艘第二批次沱江级轻型护卫舰丹江舰服役，全部12艘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交付，主要执行包括海上巡逻以及支援日常战备训练等任务。赖清德当局应对海上封锁的这三大招数，那么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秉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3: 首先呢，就是要加购啊这个浮动式的天然气接收船，在台湾西部沿海购置这个所谓的浮动码头，扩充可以用来存放天然气的空间，让平时岛内的能源存量能够更多。然而我们说啊，一旦解放军真的对台湾实施封锁，这些所谓的浮动天然气接收船要如何能够呢再将接受到的天然气顺利运送到岛上的发电厂去，其实是不无疑问。其次呢，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寻求更多适合建立天然气接收站的陆上据点，来分散呢到时被封锁或者被打击的风险。解放军对台2025海峡雷霆 A 演习期间，我们就看到当时解放军东部战区曾经发布影片，模拟发射远程火箭弹摧毁台湾高雄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让民进党当局呢是相当紧张担忧啊，台湾现行啊三座天然气接收站都设在西部沿海，一旦呢被封锁或者打击，恐怕呢会被一锅端。但如果呢是要改到台湾东部去设立这个天然气接收站，那么我们知道东部地区啊险峻多山，腹地狭窄，而且呢当地并没有啊足够的发电配电的这个相关配套设备，根本不适合来设接收站。更何况啊，解放军的火力早就已经实现对台湾岛的全覆盖，封锁能力呢也是遍布台湾岛周遭，这个东部呢早就已经不是过去台军所认定那个战力的保存区，所谓的大后方了。至于最后民进党当局的招数，就是抛弃自己呢从创党以来所信奉的这个所谓废核电的政策，那么重新去恢复岛内的核能发电。事实上我们知道赖清德早就已经松动了，在今年3月呢他就让台电公司开启了核二核三厂的重启程序，但我们说啊，如果真的要走完台湾关于核电安全的这个评估流程啊，少说也要一年半起跳。尤其赖清德的不敢明着说呢就是要重启核电，却又抛出啊说呢这个已经除役或者停用的核电厂还是可以维持效能来应应紧急的需求。那么外界就质疑，这到底要怎么来维持所谓的效能？如果平时呢缺乏检验的核电厂到时临时来用，岂不是更加危险吗？民进党当局完全不做任何交代，不但可以说呢是完全不负责任，而且最后呢是自己把自己搞到面临到能源危机这样的窘况。
1: 虽然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是想尽一切办法啊，想要突破海上的这种封锁，但是您认为他的这三招真的管用吗？能够突破吗？
0: 我认为他叫病急乱投医，自欺欺人。那么我们逐一分析，你比如说他这个所谓浮式油气储存和处理终端，通俗的讲就是用船把这个油气放在这个天然气放在船上，平时呢，那么在船上储存，当需要的时候我就向岸上输送，这样呢似乎就比较机动，似乎这个就比较安全。知不知道这样一个装置，那么它基本上排水量一般都是10万到20万吨，大概相当于1到2艘航空母舰这样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么请问，就这么大一个台湾岛近在大陆的支持，你这个船准备停在什么地方？停在哪里解放军发现不了？那么第二个呢，要增加储备量，这个更是可笑了。那么你增加储备量就是指的陆地储备了，油气储备请问你准备增加在什么地方？你是增加的量越大，你需要的储存设施越多，你需要的罐子越多，那个罐子尺寸越大，那么请问解放军就是看着你在那个地方增加，然后呢视而不见吗？那个很可笑。还有呢，重启核电，那么重启核电我且不说呢核一核二核三重启需要多长时间，能不能啊救你那个2027之急，即便能够救，那么请问核电站那个电发了以后你怎么能到千家万户啊？你怎么能到你的工厂企业，到台积电啊？你不还是要通过你的配电设施，你的输电线路这一系列要素才能到了吗？那么我不打你的核电站，我可不可以打你的变电站，对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经不起推敲的。
1: 确实，所谓的这些应对措施完全就是纸上谈兵啊，根本就不管用。那么我们看到台军方面啊，他们的

0: 轻护卫舰丹江舰它的战力和性能如何？那么成军之后，接下来是不是会被赖清德当局用于突破海上封锁呢？
1: 丹江舰属于沱江级，沱江级呢是台湾海军重金打造的绣花枕头，好看不能打。那么它的基本型其实已经开始大批量的服役了。那么当时台湾海军对它的定位就是啊，海上刺猬战术或者是海上毒蝎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要利用它的高速性快速的抵达任务区，然后向目标倾泻大量的反舰导弹，那么也要让它具备一定的反潜功能啊。那么当时的基础型啊，防空的能力是聊胜于无的。那么后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设想比较好，但是根本实现不了。那么这型舰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啊，稳定性非常差，而且本身会产生巨大的噪声，所以它的反潜设备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后续在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当中，把反潜鱼雷、把一些声纳系统全都给这个拆掉了啊。那么主要是强化它的反舰火力，又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后续型号。我们提到的这个丹江号就是沱江级的改进型。那么沱江级啊，一共是造12艘，其实价格还是比较昂贵的。那么我们看它后续的改进型，这个舰体的中部啊塞满了雄风二和雄风三两种反舰导弹，而且呢采用倾斜发射的方式，又配备了海舰二的啊这个舰空导弹的发射系统。但是呢整个的平台只有600吨左右，所以呢它的眼神不太好，也就是说呢它装了很多的武器系统，但是平台很脆弱，稳定性比较差。另外一个呢，由于整个的啊这个舰体空间是非常局促的，装不了先进的对空对海搜索雷达，本质上来讲是一个端着枪的近视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模式当中，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他还没有找到对手，自己就先被对方的精确火力给击沉了。
0: 确实以台军的实力想要突破解放军的封锁，那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那么对于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外部势力更是动作不断，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除了台军加紧备战成军，意图阻挠大陆正常科考行动之外，一些外部势力也不请自来。在中国科考船航行过程中，日本海上保安厅出动巡视船跟随监视蓝海201号科考船。美军近期还首次公布了采用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的2栖突击舰的画面，挑衅意味明显。中方在台东海域进行正常科考行动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受到了哪些外部势力的滋扰呢？
2: 主要就是美国、菲律宾还有日本进行干扰。那么日本呢，当然它是海空立体的，它出动了它的42号那个海上保安厅船，那叫那个海巡船，那么它呢试图近距离的那么追踪干扰破坏我的科考船。那么当然了，我们也不可能坐视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蓝海201号的作业过程中，一方面是日本这个春官号啊，在这个如影随形的那去这个跟踪监视破坏，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海警2305船一直在近距离保护，这是3000吨的。当日本的海保船想强行闯入我们这个作业区的范围之内的时候，那么我们2305船呢就迅速的去那个拦截。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另一艘船1401号。中国海警它是4000吨的，更大一些，也赶来支援，实际上是把这艘春光号挡在14海里之外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靠都靠不进，因为我们这个蓝海还要进行拖网，同时呢它对海洋进行水文地质调查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静音环境等等啊。那么菲律宾干了什么？菲律宾呢，它不敢直接的过来，那么它间接的，那比如说呢，他组织他的多边协同行动。这个多边协同行动是2023年11月开始的，一开始是菲律宾和美国，那么到了2024年4月份呢，又加入了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它是不定期举行的。那么仅仅的2-3年的时间，它已经举行了17次了，也就是说呢，它一定是按照需要来推动的。那么这一次呢，它的这个活动时间段恰恰就和我们那个蓝海201号整个的作业时间它有了相当程度的交叉，而且呢它这个活动演练的方向也抵近我们这个作业的海域，这个意味是相当的浓厚的。
0: 除了您提到的这些外部势力，我们知道赖清德当局呢也在搞各种小动作。比如说，据媒体报道，在上个月，台湾的海巡部门呢就通过造浪的方式去干扰大陆的科考船只。所以，接下来赖清德当局是否会继续勾连外部势力，更加变本加厉的去干扰大陆正常的科考行动呢？秉忠。
3: 我想民进党当局当然会想方设法的去勾结外部势力，阻挠大陆正当的执法以及科考行动。至于民进党当局还说要联合美国、日本、菲律宾等等区域盟友来联合情报共享，共同监控大陆解放军以及海警的动态。我想这里必须要注意，虽然美国无意和中国大陆正面起冲突，但是呢，却的确有可能通过日本、菲律宾这些小喽啰来寻衅滋事，打着支援台湾的幌子，主动没事找事，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尤其赖清德明年就要面临到关键的连任选战，以他目前的制度来说啊，可以说呢是没有办法过半，甚至无法突破四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只剩下操弄抗中的老招，赖清德更必须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大陆呢在台湾周遭的正当执法以及科考行动，主动的去碰瓷来制造事端，然后再结合外部势力来鼓噪所谓大陆威胁，增加扰乱选情的材料，甚至呢借此下达紧急命令，玩弄近乎戒严的操作。我想这些都可能是赖清德狗急跳墙之下会有的套路。
0: 美方在这个时候公布自杀式无人艇击沉退役两栖攻击舰的画面，它到底是想给谁看？目的是什么呢？
4: 那么其实呢，就是美国海军要做给五角大楼的高层看，那么对外展示自己一直在创新，不仅要买很多昂贵的大型的武器装备，还会引进一些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系统，那么实现高低搭配，实现大小组合，实现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的这个联合使用。其实呢，美国海军的自杀式无人艇此前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的这种卫星潜艇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和维护设施已经发动过攻击了，所以以后无论是在中东方向还是在亚太区域，我们不仅要警惕关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核潜艇，还要警惕它的这种新式的偷袭利器，也就是这些海上的自杀式无人艇，因为它可能会靠近岛屿和沿岸进行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袭击。那美国海军甚至都可能不承认啊，比如说他已经发动了袭击，这个自杀式无人艇都炸成了碎片，都沉到了海底，那么他可能啊就是完全否认他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我们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0: 也就是说，这款武器的确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而此次美国呢也是借机在对外展示它的肌肉啊。但是您觉得，如果解放军真的进行海上封锁的话，美军真的会下场来救吗？
4: 解放军自己手里也有非常先进的无人作战装备，针对这种自杀式无人艇，最好的防御手段或者说最好的这种拦截的武器装备，其实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更先进更智能化的武装无人艇。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无人的巡逻兵无人的这个海空卫士，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守护这个海峡通道，也可以更好的守护岛屿和沿岸的周边海域甚至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沿海重要的港口和大型的军事设施。
0: 大陆依法开展相关科考活动，是行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之举。民进党当局不断借机炒作所谓封锁威胁，无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任何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国家正常维权行动的图谋，都注定不会得逞。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
3: C919 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4: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6: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4: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9: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10: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

0: 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 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 确保到

0: 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3: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2: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3: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4: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6: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5: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6: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8: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7: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4: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0: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9: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0: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9: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1: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4: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2: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 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 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天空，天域再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一战。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2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 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

0: 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歌曲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我想做

征服是那英演唱的歌曲，收录于那英199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征服》当中。还是在1998年，《征服》获得了第5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 20歌曲奖。

征服有着那英高亢激情的咏唱，在乐坛一片靡靡之音中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高亢所体现的爽朗与那英的个性完美契合，在市场与艺术之间取得了精准的平衡。

祝福是叶倩文演唱的荣获多个重磅奖项的经典歌曲，收录于叶倩文1988年6月发行的同名专辑《祝福》当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知心爱人是任静、傅笛生共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知心爱人》当中。这首《知心爱人》唱出了爱情的浓情蜜意，优美的歌词、婉转的曲调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也成为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歌曲。并将80年代就已出名的傅笛生、任静夫妇二人推上了歌唱事业的巅峰。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沈阳区深化综合执法体制改革，通过整合执法力量，厘清权责边界，形成监管执法闭环，有效破解多头执法、执法碎片化难题，持续提升优化营商环境。
1: 近期红心火龙果、黄金百香果等台湾特色水果喜获丰收，两岸农业合作结出硕果。
0: 沈阳区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交通安全集中约谈与源头治理行动。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25年8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调整平潭综合实验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标志着实验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迈入系统性重塑的新阶段。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平潭不断以扩范围、跨领域的执法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创新构建两支队伍一个层级的执法新架构。近年来，实验区事先部门坚持法治引领与服务并重，充分发挥综合执法主力军作用，为实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法治动能。
1: 今年六月，在实验区市监局举办的一次案件审查会上，集中研判了近期查办的三起教育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补习案件。该案由实验区社会事业局移送，经全面核查，确认涉事机构存在两类违法违规情形。改革后，此类案件统一由市监局稽查支队和市场监管执法支队承接，打通了监管执法的闭环，实现了权责的无缝衔接。
2: 一是部分托育机构未取得相应办学资质，擅自开展中小学生的学科类培训；二是部分已备案校外培训机构违反国家双减政策要求，违规在周末开展学科类培训活动。依据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

0: 相关规定，我局已对上述违法违规机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1.5万元，并督促机构完成退费，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万余元。
1: 过去相关案件的执法力量分散在各部门，存在看得见管不了、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这次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分散的执法职责重新梳理进行整合，执法对象场所固定，专业技术性较强且针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执法事项划归实验区市监局，其余执法事项则划归实验区执法应急局。调整后，实验区市监局将集中行使市场监督、文旅、教育、新闻出版、体育、招投标等12个领域的行政处罚权，权责边界清楚了，执法效率也得到提升。改革近一年来，由行政审批部门移送的招投标案件线索超过100条，涉及400多家企业；由社会事业局移送的涉及学科类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方面线索20余条。对于这些案件线索，实验区市监部门已立案办结。
2: 我们稽查支队与市监支队两支都有融合办公，我们有承接的除市监智能之外的其他11项智能。那么特别是在行政审批局、社会事业局这些单位啊，现在他们也有了这个执法的抓手，在事后执法方面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闭环。
1: 文旅领域的执法力量也在此次改革中完成了整合，新成立的实验区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主要负责旅游、文化、出版等领域的执法工作。自成立以来，该支队共立案56起，涉及旅游、新闻出版、版权等多个领域。2026年，他们的版权行政案件办理情况暂列全省9市1区第一，办案质效较合并前显著提升。
3: 2026年上半年立案25起，其中新闻出版、版权、文物领域均实现零的突破，案件查办从单一领域走向全域覆盖。在运行过程中，支队主动融入市场监管牵头、文旅综合执法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与各单位联动中形成了线索互享、证据互认、结果互用的协作闭环。
1: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有效落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各执法部门多头检查、重复执法的现象。如今日常检查和专项执法主要由行业主管部门和综合执法部门统筹安排，大幅减少了入企检查频次，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提升了行政管理服务水平。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实验区开展入企检查96家次，较2024年减少60%以上，实现了执法效能与营商环境的双提升。这一探索不仅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中的执法碎片化难题，更为实验区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4: 有效管理的背后是权责边界的厘清，也是执法力量的整合。比数字更重要的是企业主体的感受，检查少了，负担轻了，市场规范了，这些是改革的成效，更是长远的目标。平潭的综合执法改革通过做减法，减掉的是重复执法、多头检查，加的是执法效能、市场信心。把该管的管到位，对不该管的少打扰，市场自然就会迸发新的活力。
1: 今天，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方良栋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实地排查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方良栋先后来到中石化蓝岛加油站、平潭对台邮件跨境电商处理中心、狼山矿区、平潭县供销社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实地查看消防设施配备、风险点日常排查台账等重点环节，详细询问各摊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现场指出隐患问题，并要求各摊配限期整改到位。方良栋强调，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松懈，各摊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升一线人员的风险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入伏以来，平潭持续。

0: 与晴热高温天气，烈日之下走进街边开着冷气的小店，点一杯冷饮成了不少市民游客消暑纳凉的选择。今天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几家藏身于平潭街头巷尾的特色小店，看看他们如何用清凉聚拢人气。在康宁路附近的一家冷饮店里，店员正在制作特色冷饮绵绵冰，细腻的冰屑层层堆叠，透着专属于夏日的凉意。
1: 进去的话选择开心果跟那个黑芝麻口味的绵绵冰，选择的呢会比较多一点。我们会根据当季的一些水果，然后进行制作一些当季特限定的绵绵冰。
0: 位于西航路上的一家糖水小店则主打别样风味，这家店由一对夫妻共同经营，每天一到店，两人便在后厨忙碌起来，洗切、浸泡、熬煮，赶在中午前备齐当天所需的全部小料，
2: 真材实料，用好的那些材料，然后不用预制，不用化工。对，其实就是材料用得足够好，东西味道就比较好，都是自己煮，然后不用预制。
0: 在龙凤东路附近的一家特色咖啡店，店门口的花盆里种着几株木麻黄，店内书架上摆着以木麻黄为主题的书籍，吧台旁还有店主手绘的木麻黄简笔画。店里的三款特调咖啡每一款都特色明显，山葵蜜瓜调出的木麻黄风味带着草本清香，本地凤梨风味咖啡果香浓郁，用平潭花生制作的风味咖啡则谷味醇厚，一杯咖啡喝出的不仅是清凉，更有海岛的风土记忆。
3: 夏季店内所有不含奶的饮品都主打清爽，以茶底、鲜果、冷萃咖啡为基底，入口干净不腻，很适合海岛炎热的夏天，喝起来解乏又解暑。
4: 下班后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吹空调，喝一杯冰饮料，既能消暑，也能给自己带来一段慢下来的放松的时光。
0: 对于市民游客而言，这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小店不仅是消暑歇脚的好去处，也是感受这座海岛城市烟火气的一种方式。
5: 近期一些台湾特色水果迎来了丰收季，今年由台湾引种的红心火龙果和黄金百香果虽受前期天气影响，成熟期略有推迟，但品质和产量都得到提升，两岸农业合作再度结出丰硕果实。
6: 在奥伟村台湾红心火龙果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头，农户们正抓紧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受前期雨水天气影响，今年的火龙果成熟期较往年推迟约一个月，但错峰生长有效延长火龙果挂果周期，果树挂果量也显著增加。今年这个基地年产量将突破300吨，较往年增产30到50吨。
7: 今年会比往年会晚熟一个月左右，对，往熟一个月，所以我们现在树上的挂果量会比往年会多。今年是第五年吧，第五年，反正我们每年就是大概会针对往年会做一些改善，所以我们像现在的话就是挂果率包括口感都会越来越好。
6: 在山里村种植的台湾黄金百香果也迎来首个成熟采收期，凭借清甜适口的独特风味，台湾黄金百香果深受消费者青睐。种植户林海燕已连续3年种植百香果，今年他在70亩果园中试种20亩新品种，刚上市就订单不断。
8: 新品种是闽台99，它是个头很大，外观光泽度是很不错的，颜色也很漂亮，外观就是非常漂亮，饱满度也还行，但初步是有一点点出来了，但是量不是很大，预计在8月初它会很多。
6: 近年来，平潭持续深化两岸农业交流合作，积极引进台湾优质果蔬品种、先进种植技术，通过品种改良、技术升级、新品种试种等举措，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得益于两岸农业融合的深度推进，这些优质瓜果不仅丰富了平潭夏日消费市场，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0: 近日，石堰区政法社会部工会联合平潭台商协会在金井片区举办两岸融合主题交流活动，石堰区政法系统干部职工与赛兰台胞代表共话两岸融合发展。
6: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平潭海岛实际，向台胞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生态安全相关知识，并针对台商在蓝创业经营、生活安居。

0: 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具体问题逐一解答回应。在随后的谈心座谈会上，两岸代表围绕蓝台融合发展、基层平安建设等主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
1: 让我们在蓝岛发展更有底气、更有安全，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这类的交流活动，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携手共建美好的蓝岛。
0: 活动还设置了安全知识抢答、团队协作趣味游戏、手工制作、徒步等多个环节，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连结。
2: 我们将持续职工之家、主题团建、公益服务等多元形式，筑牢海岛治理的稳定防线，为平台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政法力量。
0: 连日来，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外卖配送企业，开展交通安全集中约谈与源头治理行动。
3: 约谈会上，民警通报了近期外卖配送人员交通违法情况，指出部分外卖配送人员在配送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企业立即整改。
4: 接下去我们会从这个骑手的车辆的证件以及骑手的准驾的这些信息做严格的这个第一道的这个审查。那么第二个，我们会定期定频次的去对骑手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些宣传及我们配送安全的等等的这些的一系列的培训。
3: 截止目前，实验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已累计约谈三家辖区外卖配送及相关新业态企业，力求从源头降低配送人员交通违法风险。
5: 接下来大排查大整治的时候，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就是会针对这些，包括原来的这个七类路的排查啊，还会对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源头啊进行一个大范围的这些排查。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缺口里的光，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坛风版面。缺口里的光，作者赵玉明。花有梦心发来九张兰花图，我点开，先是丙烯，那些花色如朝露，半似凝脂，看一眼心湖荡漾，再看又生出恍惚。叶不过三五片，却一盆繁花层层叠叠，美则美矣，却像橱窗里不会枯萎的塑料模特，笑容灿烂但无生命气息，太完美了，美得像是假花，我回复道。梦欣回我，是啊，我在兰花基地拍的，确实挑不出毛病。挑不出毛病则是最大的毛病。在办公楼的过道里有一盆土栽绿萝，蓬勃盎然，花盆中间插着一根粗壮的树枝，绿萝的藤蔓绕其攀援而上，而绿萝的叶子则厚实碧绿，肥硕的有些夸张。有一次路过，忍不住伸手触摸，试图分辨真假，直到感受到了叶片温润的生命气息，确认是真的绿萝。即便如此，我心里还是有些遗憾，觉得这些叶子长得太肥厚，太碧绿，像是路边商贩卖的塑料花。这种过于完美的人工培育植物，虽然看起来很美，但有些缺乏自然的灵动和真实。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最后出场的生日蛋糕让人惊叹不已。蛋糕有六寸大小，用白色奶油雕刻成一朵朵玫瑰，玫瑰的空隙间是一圈草莓，每个草莓都从中间切开，均匀地镶嵌在蛋糕上。乳白的奶油玫瑰与鲜艳的草莓相互映衬，精美的如同工艺品，毫无瑕疵，让人不忍举箸。从生日宴会出来，夜市拐角，一位老人蹲在地上卖山茶花，几株苗木歪歪斜斜躺在塑料布上，根须还沾着湿润的泥土。我随手翻起一朵花蕾，边缘缺了指甲大的一块，像被谁偷偷咬过。山茶花并非本地特色花木，能见到野生的实属不易，我有些惊喜。老人误以为我挑剔残花，忙不迭解释，今早才挖的，这是虫咬的，不打药。暮色里，路灯柔和的光线中，那处缺口竟泛着毛茸茸的金边，是历经风雨后的沧桑，是生命坚韧的力量。我付钱把带缺口的山茶花捧回家，它不够完美，但足够真实，虽不够惊艳，却能在窗台上陪我度过四季。一棵山茶花从山边到城市一路奔波，沧桑的叶，虫蚀的口，不过是生命暗自生长的勋章。

真正的无暇是带着缺口仍敢继续绽放的勇气。素陶盆，一捧土，安置在书桌左脚。第一周夜被蒙尘，我用湿棉布轻轻拭去，像替远行的故人掸落衣上尘。第二周顶端花苞裂开一线，露出一丝猩红，仿佛把春天的密信塞进我的窗缝。第三周终于开花了，缺口处一片花瓣正悄悄地饱满。原来残缺也可以自我修补，只是慢，只是不声张。我开始记录它的慢。清晨6:28，阳光照进屋内，缺口边缘的绒毛被镀上一层淡金。傍晚5:09，风从纱窗缝隙溜进来，整株轻轻摇晃，似在向我点头致意。深夜10:33，台灯的光落在花苞上，那抹红极克制，却比任何霓虹都坚定。终于它开了，不是啪的一声炸开，而是像叹息般缓缓舒展，香气极淡，带点树枝的苦味。缺口仍在，却被新生的叶脉从容包围，像一道旧伤疤被岁月重新缝合。我把这一幕拍下来，背景错落，光线幽黄，花瓣带着虫口，发到花友群里，给你们看看国色天姿。群里忽然安静下来，孟欣发来一个拥抱的表情，接着有人晒出自家阳台的歪脖子月季，有人贴出被蚂蚁啃过的多肉，有人端出掉漆的搪瓷缸插着的野菊。照片不再精致，却一张张亮起来，像暗夜里次第点燃的篝火。风掠过最顶端的花苞，抖了抖，经历了才会明白，所谓风骨不过是被虫噬、被风摇、被寒流扼住喉咙后仍敢继续生长的勇气。所谓真实，不过是敢于把缺口迎向光，让光从那里穿过，照见自己，也照见旁人。绽放是美，凋谢也是美，圆满是光，缺口更是光。诚然，真正的国色天姿从不在无暇的脸庞上，而是被命运撕扯后仍倔强扬起头的那片叶、那瓣花、那个人。

0: 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夏夜蝉鸣，竹床排开，与家人共枕星河入梦，这是乡愁最甜的滋味。接下来请听文章《露天而眠》。露天而眠，作者吴健。夏夜又在阴凉的空调房里，嗡嗡的空调机噪音烦得人难以入睡，于是我不禁回忆起儿时露天而眠的美妙时光。4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子，那时候农民生活比较艰苦，大多数农家住的是小砖房，还有住茅草房的。由于房屋低矮，窗户小，不透风，因此每到炎夏，屋里就像个热蒸笼，即使到了夜晚，房子里也是闷热难当。当日头一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把自家屋门前的院子打扫干净，然后将桌椅板凳搬到门外，留着吃饭、乘凉、睡觉。我家门口是用竹篱笆扎的小院落，每到夏天夜幕降临，我就帮母亲把堂屋里的八仙桌抬到院中央，摆上碗筷，等父亲回家吃饭。母亲还会在饭桌旁用干湿的麦壳做蚊烟，驱赶蚊虫。吃完饭，母亲把八仙桌擦洗干净，我和几个姐姐就躺在上面乘凉。父亲拎着个大板凳去大槐树下找人闲聊，母亲则坐在我们身旁，一边用蒲扇为我们扇风，一边给我们讲故事。母亲讲的都是她小时候从外公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或是一些民谣。听着听着，我们就酣然而睡了。有时候母亲太疲劳，和我们聊了几句，就躺在长凳上睡着了。我和姐姐便叽叽喳喳地说着白天的见闻，不知不觉也进入了梦乡。不光是自家院子里，树荫下、空地上或是河堤边，都是露天睡觉的好去处。每到夜晚，村民们就摇着蒲扇，拎着板

凳，扛着门板，夹着凉席，去找阴凉的地方歇息。他们有的睡在门板上，有的睡在草席上，还有的睡在磨盘上，成为乡村夏夜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一开始，人们还在天南海北的闲扯调侃，渐渐的，月亮升起来了，蝉鸣慢慢停气。这时，不知是谁先打起了呼噜，接着四处传来时续时段的鼾声。不多久，有人便鼾声如雷了。风带着一丝余温，带着田间的青草味，像一缕缕雨丝徐徐地钻进人的鼻孔，浸润着人的五脏六腑，让人感到夏天的味道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火辣无情。夏天在此刻显得很温情。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就买一张竹床，竹床轻巧灵活，易于挪动，可以放在屋内，也可以搬到院里，罩上蚊帐，睡在里面没有蚊虫叮扰，既凉爽又舒适。还有些人家干脆就将大床放在外面，三面围上塑料布，空一面留人进出，挂上蚊帐，睡在里面也很舒心。露天而睡虽然惬意，但也有烦恼的时候。有时天突然下雨还不知晓，等身上淋湿了才恍然醒来。尤其是那38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哪怕到了深夜依然炎热难耐。天热睡不着，我就仰着脸看浩瀚的夜空，数天上闪烁的星星。子夜人静，远处稻田里蛙声渐息，附近草丛中虫鸣啾啾，衬托出乡村夏夜的静谧和祥和。在蟋蟀弹奏的催眠曲中，我也悠然进入梦境。露天而睡，有皎洁的月光当背，又有绵软的夜风为你拂散身上的燥热，更有小露珠为你洗去疲惫和劳累，这是在室内床榻上享受不到的惬意。想古人天为衾，地为席，是多么的豪迈浪漫。酒醒只在花前坐，酒后还来花下眠，更让人感受到唐伯虎与众不同的花下眠的柔美和恬静。听说欧美有些国家的豪华酒店把个别卧室做成露天的，让住客与日月星辰同眠，使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是多么的最美和富有诗意呀。结束了一天的劳作，辛劳的人们在大自然中安心入睡，有星星作伴，有月亮为侣。这种睡眠方式也许是世界上最低碳最环保的睡觉方式了吧。可惜露天而眠只能留在美好记忆中了，而今农家都有了电扇空调，谁也不会再去户外露宿了。露天而眠，亲近自然，健康养生，是我生命中夏夜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2: 第十七集。
6: 他喃喃地说，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手忙脚乱地想下床去捡手机，结果慌乱中从床上摔下来，他也感觉不到疼了，捧着手机按了好几次才拨通了陆时谦的号码。机械的女声在耳边响起，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8: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6: 映入他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得逃。说他懦弱也好，鸵鸟也罢，阮七夏觉得自己已经濒临崩溃。他不知道要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他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谁也找不到他。他拔掉了输液管，急急忙忙地在病号服外面套上了羽绒服，随便收拾了几件东西就跑出了医院。气温又创新低，路上的行人很少，马路两边结了一层薄冰。阮七夏裹紧羽绒服一路的蹒跚，几次差点滑倒，走了半天才想起来打辆车去火车站。陆远峰走了，病房外陆陆续续地来了很多人，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大多数是他的学生，听说陆老师病逝的消息，特意赶过来送老师一程。病房里只有陆时谦、穆青和阮琴。陆远峰躺在病床上，眼睛清和，神态安详。穆青呆呆地坐在床边，握着陆远峰早已冰冷僵硬的手。除了道歉，阮琴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他扑通一声跪在了陆远峰的床前。
9: 真对不起，这件事儿是七夏的错，更是我这个当妈的错，我该陪她一起去。
10: 你这是干什么？生死有命，不是任何人的错，我没有要怪七夏的意思。
6: 穆青吓了一跳，赶紧起身把他扶起来。他又劝了几句，阮琴才抹了眼泪出了房间，把空间留给了一家三口做最后的告别。陆时谦站在窗前一言不发，身上的衣服皱皱巴巴的，他微微驼背，肩膀塌下来，整个人显得很颓废，说话的时候透着疲惫。
11: 先别让七夏知道我爸已经走了的消息，他肯定受不了。
10: 好，我们先送你爸走吧。远峰，也安心走吧。 为画痴狂了一辈子，到了那边能把那幅画收尾，想来你也没什么遗憾了。我这一辈子呀，能遇见你爸是我的福气。老陆就骗了我这一次，刚结婚那会儿他发誓说这辈子一定要走在我后边。
9: 时间医院刚刚来电话说七夏不见了。
6: 陆时迁偏过头去，滚烫的眼泪落了下来。穆青让陆时迁开门，把那些来送陆远峰的人请进来和他道个别。陆时迁一言开门，陆时迁拨开人群跑了出去。阮七夏到了火车站却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缩在后车的长椅上瑟瑟地发抖。他从下午到了车站就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深夜。等车的人越来越少，他也下不了决心真的要逃走，恐怕妈妈发现自己不见了又是一团糟。他叹了口气，准备打车回医院。总有一些事情他是要必须面对的，尽管那很难做到。他还在沉思，突然感觉有人站在他面前。是两个陌生的男人，穿着破旧的棉袄，背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头发也乱糟糟的，打量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件货物。个子较高的那个男人开口，还带着猥琐的笑容。
1: 哟，妹妹，我看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呀？妹妹，
12: 我在等人。
1: 哎呀，等什么人呢？别等了，走，想去哪儿我们带你去。
6: 两个人不依不饶，扯着他纠缠。阮七夏立刻站起来朝人多的地方走，还没走两步就被他俩拉住了胳膊。阮七夏直觉不好，大力挣脱起来，扯着嗓门叫救命。还没叫两声，男人的手就捂住了他的嘴。他手心里有一块浸了迷药的手帕，阮七夏挣扎呼喊间已经浸了几口，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就被两个人拖着走了。陆时迁几乎发动了所有的关系来找阮七夏，连苏昭昭和秦许都得到了消息，下午一路飙车从宁川赶回来。大批的人分散在有桥有河的地方找，生怕阮七夏想不开有什么不测。可直到晚上一直没有任何消息，看着时间已经指向了11点，陆时迁在车里头痛欲裂。如果阮七夏出了什么事儿，他该怎么办呢？如果下午的时候他能够理解他那种心情，哪怕宽慰一句而不是讽刺，是不是就不会到这个地步呢？他应该很了解阮七夏，敏感又脆弱，一遇到事情就想退缩逃避。灵光乍起，陆时迁赶快发动车子赶往离医院最近的火车站，打电话给苏昭昭，让他通知大家去所有的火车站和汽车站再找一找。陆时迁匆匆忙忙地停下车，往候车室里跑了几步。候车室里的人不多，有一些人直接打了地铺睡得正香。他慢下脚步，仔细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地看，还是没有发现阮七夏。正当他很懊恼地准备离开的时候，远处的三个人吸引了他的视线。远远的只能看见两个男人扶着一个长发的女人，但是看不清楚那个女人长什么模样，只能看到散着的黑头发和粉色的羽绒服。那么冷的天，陆时迁穿得很单薄，但额头上都沁出了一层汗。他的心咚咚地跳得飞快，几步跑过去抓住其中一个男人的衣领。陆时迁目色一紧，
13: 你们干什么？
1: 看什么？我媳妇儿她喝了酒，喝多了怎么着？我要带她回家不行啊。你谁呀？你管得真他妈宽。
6: 阮七夏已经处于

0: 半昏迷的状态。他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抬头看了陆时谦一眼。陆时谦看清那是差点被拐走的阮七夏，一刹那间杀人的心都有了。他脱了风衣，把外套丢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拳挥向了那个高个的男人。高个男人一拳被揍倒在地，他的同伙看他吃了亏，也把阮七夏丢在一边，加入了战斗。陆时谦学过散打，再加上个子高又常年锻炼，根本不把那两个小混混放在眼里，没几下那两个男人就被揍倒在地。阮七夏清醒了一点，他看到陆时谦简直失去了理智，一副不把他们打死誓不罢休的样子。那两个男人流着鼻血，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阮七夏躺在地上很虚弱，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但声音很小。陆时谦还是听见了他的声音，终于停了手。他把那两个男人丢在一边，小心翼翼地抱起阮七夏，让他坐在椅子上。阮七夏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一直溅到了血，才让他恢复了一些意识。那两个男人看他们认识，也很心虚，又怕引来警察，所以爬起来用袖子蹭了蹭鼻子上的血，两个人互相扶着一溜烟地跑了。陆时谦冷冷地问他，
1: 你想逃到哪儿去？
2: 我
1: 所有人都在找你，连我妈都到处找你的消息，生怕你出事儿。阮七夏，你能不能别那么自私？
2: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对不起时谦，我真的没想到会弄成这样，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好好的待上一段时间。
1: 疼吗？现在心里好过了吗？跟我回去。
0: 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得阮七夏偏过脸去。陆时谦打他的右手一直在抖，他伸过左手给阮七夏。拐卖是陆时谦的心理阴影，今天又重新经历了一遍，还差点失去了阮七夏，他想想都觉得后怕，心里怒火滔天。阮七夏抽泣了一声，把手放进了陆时谦的掌心，还没等他站起来，就听见陆时谦的手机响了。手机上显示的是穆青的来电，陆时谦立刻接通，背景很嘈杂，很多人在吵吵嚷嚷，想必他还在外面找人。陆时谦的声音温和，
1: 妈，我找到七夏了，我们现在就回去，你先。
3: 你好，我是处理车祸事故现场的警察，这里是青潭大道中段立交桥北约300米的位置，请问你是死者的家属吗？请来事故现场一下。喂，
2: 时谦，怎么了？
1: 阮七夏，我妈死了。
0: 陆时谦的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死者，不该让妈妈开车出去的。阮七夏被他灰败的表情吓了一跳，他抓住陆时谦的袖子。陆时谦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突然怒视着阮七夏，甩开了他的手。尽管你深深地爱他，却也只能默默地沉寂，就像是爱这场烟火，原本声势浩大，最后也无声无息。忽然之间天昏地暗，整整的15天，陆时谦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宋以朗听闻噩耗，放下手头正在筹备的绣展，飞过来帮忙打理陆时谦父母的身后事。自从爸妈下葬之后，陆时谦就把自己关在酒店的房间里，谁都不见，谁都不理。阮七夏有好几次站在他的房门口，一站就是5-6个小时，也不敢去敲那扇门。他要怎么开口问你还好吗这样的话呢？他的不好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3天后，阮七夏碰到了夏以朗，宋以朗和他交谈依然很有礼

0: 但是也能听出明显的疏离。
1: 阮小姐，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没有权利评判对错，但你和时间确实不合适。我想你应该也明白，他的自闭症有加重的趋势。我最近会劝他去伦敦接受心理治疗，并且进修设计，希望你能放他一条生路。
2: 无论时间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会支持他。
1: 那就好。那阮小姐，你就不要再待在这里了，他不会见你的。
2: 好，好。
0: 阮七夏听出他话里有逐客之意，自己也觉得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慌慌张张地赶紧走，直到过了拐角下楼，眼泪才掉下来。阮七夏刚下了一层楼梯，就碰到了宋乔西。她一身黑色的裙装，胸前还别着一朵白白的小花，看向阮七夏的眼神十分不屑。
3: 怎么了阮七夏，这唱的是哪出啊？哭哭啼啼的给谁看呢？我早就想见见你了，你说时迁对你掏心掏肺，和我那么多年的感情说放下就放下。是，我是做错过事儿，但是他说他会永远等我，没想到被你趁虚而入，还要结婚。你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阮七夏，你居然害死了他爸妈。
2: 不是，我没有。
3: 可事实大家都看到了呀，我猜他会恨你一辈子吧。
0: 阮七夏的肩膀抖得厉害，一把推开他，跌跌撞撞地往下跑。宋乔西看着阮七夏慌不择路的背影，整了整自己的衣服，露出一个冰冷的笑容。宋怡朗刚想敲门的时候，陆时谦就从里面打开了门。他说了这几天来的第一句话，眼睛里暗含的期待让宋怡朗不忍骗他。
4: 刚才他是不是来过？
1: 是。
3: 刚刚是我，一直都是我们两个，这里没有其他人来。
4: 你怎么来了？
3: 时谦，以前是我错了，我已经和那个人分手了，我们重新来过好吗？
0: 宋一朗的眼睛泛起了水汽，那娇柔的声音简直能让百炼钢也化成绕指柔。陆时谦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宋一朗看了旁边的宋乔西一眼，没有了刚才的温和。
1: 为什么骗他？
3: 难道还要看他在和害他家破人亡的凶手在一起吗？陆时谦，他是我的。
0: 阮七夏一路哭着回家，一回家就把自己关进卧室里。阮晴站在门口，听到他一直在哭，心都要碎了。他打电话给苏昭昭：“
3: 昭昭，你快过来看看七夏吧，这孩子刚才出去一趟，回来的时候就哭个不停。”
0: 苏昭昭来得很快，一起来的还有秦许。秦许只向阮晴介绍自己是阮七夏的朋友，听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来家里看看他。阮晴的心里很是不好受，坐在沙发上暗自垂泪。秦许不停地安抚他，还主动下厨做了几个小菜。他在厨房也能听到阮七夏撕心裂肺的痛哭，心揪成一团，疼得很厉害，握着菜勺的手紧紧攥住了勺柄，连热油落在手背上都没感觉到疼。他们认识了这么久，也没见过阮七夏掉过眼泪，他总是一副元气少女的样子，喜怒哀乐都会挂在脸上。出了这样的事儿，离开了那个男人，那个他喜欢着的笑起来都能点亮满天星光的姑娘，恐怕再也不会快乐了。苏昭昭抱住阮七夏，不停地拍她的后背，一遍一遍地重复着：“
2: 七夏，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今天就放开了哭，我陪你哭，哭过之后把一切都忘了吧。”
5: 昭昭，我心里难受，我恨不得死的是我。陆时谦因为我家破人亡，因为我他才成了一个孤儿。
2: 七夏，七夏，你听我说，你别这样想，这不是你的错。谁也没有想到事情

0: 会变成这样，你懂吗？
1: 阮七夏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只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他明白，他和陆时谦的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要怎么才能学会放下呢？曾经他所有的梦想，关于人生，关于未来，关于生活，甚至是关于死亡，都是和他有关呢。而现在，陆乔西说的对，陆时谦大概会恨他一辈子。折腾了几个小时，阮七夏终于哭累了，晚饭也没有吃就睡下了。苏昭昭把灯关上，在黑暗里又陪了他一会儿，确定他已经完全睡熟之后，才蹑手蹑脚地出来，然后把卧室的门带上。他们三个也没什么胃口，大家随便动了几筷子。秦许收拾完桌子，把碗筷洗干净，就和苏昭昭告别了阮琴。秦许送苏昭昭回家，他开车很慢，苏昭昭的头靠在车窗上，脸色憔悴。秦许沉吟了一下，问他：
2: 你们家的事儿已经到了最坏的地步了吗？
3: 房子过两天就要被强制拍卖了，估计学校里很多人都知道了吧，我们家破产了。我亲爱的小叔叔苦心经营多年，总算是得偿所愿了。毕竟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么多年，没想到他一点情分都不顾，我也算是开了眼界。
2: 昭昭，天塌下来还有哥哥帮你们顶着呢，别太悲观，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以后还带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3: 别整天自称哥哥，我们可没你这样的哥哥，油嘴滑舌呀，留着哄你那一脸妹妹去吧。哎，要是七夏真的能和你在一起，说不定呀她会过得很幸福。
2: 我们小夏呀哪儿都好，就是眼光太差。
1: 秦许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已经泛起苦涩。秦许的父母接受西方教育长大，结婚之后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可能是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分歧越来越多。后来平心静气地来了一次长谈，长谈之后决定分开。他们分开的时候，秦许已经10岁，他跟着父母各生活了4年。等他成年之后，父母希望他能够学会独立，再加上已经步入了大学，秦许开始了独立的生活状态。秦许的声线很好，业余时间经常跑剧组给演员配音，有的时候也会接一些商演工作，生活也算是富足。可是他没有朋友，秦许总觉得他不需要朋友，他只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刘镇伟曾经讲，那年他和周星驰一起吃饭，周星驰问他，为什么我那么容易爱上一个女孩子呢？刘镇伟说，你那不是爱，你那是花心。周星驰沉默，然后低头继续吃饭。直到后来，刘镇伟才觉得，那是他太孤独了。秦许交往过很多的女孩子，总是短暂的爱情新鲜感。
4: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5: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4: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5: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的离卧室远一点吧。
4: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5: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6: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2: 第十八集。
6: 秦旭交往过很多的女孩子，总是短暂的爱情新鲜感之后就厌倦了。他一直在追求那种喜欢的感觉，想罢他也是太过孤独了。直到遇到了阮七夏，他才真正的想停下脚步，哪怕是以好朋友的身份，他也想陪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自从出事以来，阮七夏瘦得厉害，他心里胃里都堵得满满的，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去。自责、悲伤、悔恨，每时每刻都折磨着他。阮七夏每天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空无一物的天花板。有的时候，他会想起他们以前的时光，越是甜蜜，就越像一把锋利的刀刃，狠狠地插进他的心脏。那个服装店是所有的经济来源，阮琴也不能丢了生意，在家陪了他几天之后，还是要到店里去忙活。妈妈关上门的声音很轻，但阮七夏依然听得清楚。他闭上眼睛躺在床上，哑了很久的电话突然唱起了歌。他拿起手机上面显示的名字一看，狂跳的心脏几乎要从嘴里吐出来。阮七夏按住心脏，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才接通了电话。
0: 时谦，是你吗？
7: 七夏，我现在在西南角的那个小花坛，你能过来吗？我想见你。
0: 好好好，你在那里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6: 阮七夏随便穿了件衣服，连袜子都顾不上穿，套上棉靴就往外跑。印象中，陆时谦几乎没有用过这样的语气来跟他说话。在他的世界，任何一件事情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命令，你只要遵从这个选择就行。他一路飞快，生怕去晚了一步就见不到他。这么多天不见，陆时谦变得很消瘦，坐在那个颓败的花坛上，似乎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眼睛也陷进去了。他的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衣服也皱得不像样，好像和他认识的那个陆时谦是两个人。阮七夏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想要伸手摸摸他的脸，可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倒是陆时谦拉过他缩回去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来回的摩挲，陆时谦满身的刺都敛了下去，点点温柔浮上来， 让他仿佛陷入了一场错觉。
1: 七夏，我打算去伦敦读书，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
0: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你不恨我吗？
1: 生死无常，天意弄人，我不恨你。我的家没了，七夏，你愿意给我一个家吗？
0: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1: 那好，我买了下周的机票，到时候我们一起走。
6: 阮七夏重重地点了点头。一回到家，阮七夏就找出了自己的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不知道伦敦的天气怎么样，要准备的东西很多。他百度了一下必需品，一样一样地抄在纸上，打算找个时间把这些东西都买全了。阮晴一回来，看到阮七夏的行李箱大敞，里面整齐地叠放了几件衣服。
8: 七夏，你收拾东西干什么？
0: 妈，我下周跟陆时迁去伦敦，他到那里读书和做心理治疗，我去陪他一段时间，等稳定了我再回来。
8: 不许去。
0: 妈，时迁说他不恨我，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就只剩下我了，我为什么不能去？
8: 七夏，你听妈的，时迁他现在不太正常，你先等他治好病，到时候你想去陪他，妈绝不拦你，但现在不行。
0: 可我没觉得他不正常，我肯定不让他一个人去治病啊。
8: 七夏，你不能那么自私，他还年轻，会遇到更好的姑娘，你绝对不能再和他在一起了，不然时迁这一辈子只要看见你就想起死去的父母，你这是要让他痛苦一生啊。
0: 真的是这样吗？
8: 当然。
0: 可是妈妈，我永远都放不下他，如果他走了以后娶了别人，我也会痛苦一生的。妈，你让我再和他试一试。
6: 阮七夏咚的一声跪在了地上，膝盖磕在地板上的声音在冬夜里清晰可闻。他昂起头来恳求，阮晴硬下心肠，把头偏向一边，不去看阮七夏的泪眼和哀求。阮晴一生都倔强磊落，丈夫跑了，她就独自拉扯女儿长大，从来不抱怨苦和累，也从来不欠别人。可陆家成了她永远的心病，他欠陆家的永远都还不起。如果两个孩子还要一意孤行在一起，只能让双方更痛苦。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阮七夏死了这份心，希望时迁以后能遇上好姑娘。阮琴也直挺挺地跪在了阮七夏的面前，语气铿锵：
8: 七夏，你不能跟他走，他早晚都会忘了你，你就让他好好活着吧。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活了。
0: 妈，你别这样。好，我不跟他走。妈，我答应你，不跟他走，让他好好活着，你也好好活着。
6: 阮七夏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植物，已经不再流泪，可整个人看起来却如同已经枯萎。你们都好好活着，至于我，就这样吧，怎么样不是过一生呢？阮七夏在窗边坐了整整的一夜，夜幕低垂，缭绕的寒气在天地间奔走，稀稀拉拉的几盏路灯因为年久失修散着灰蒙蒙的光亮。天刚亮，阮七夏拨通了陆时迁的电话。黎明将起，是告别的好时候，太阳出来又会是崭新的一天。
7: 七夏，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时迁，伦敦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凉冬暖，多雨雾，伦敦的冬天潮冷阴湿，容易得感冒，你到了那里要好好照顾自己，注意饮食，保重身体，希望你能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举世闻名的设计师。
7: 阮七夏，你什么意思？
0: 陆时迁，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
7: 阮七夏，你的意思是连你也要抛弃我？
0: 你也知道我妈身体不好，我要留在国内照顾她。

0: 店里回来，都看见他跪在地上，用抹布一遍一遍地擦地板。阮琴知道，他心里难受，但是也不管他，任由阮七夏用这样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痛苦。还有两天，时迁就要飞伦敦了。阮七夏趴在茶几前，又撕掉了一页日历。看着越来越近的离别的日期，心里酸楚楚的。凭着陆时迁的才华和资质，离开这个伤心地，治愈了心理疾病，一定会成为非常出色的珠宝设计师。说不定在浪漫的异国，能够遇到他真正适合自己的女生，结婚生子，幸福地过一生。对陆时迁来说，离开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说是崭新幸福的生活的门钥匙。阮七夏拍拍自己的脸，努力地说服自己为他开心。他拿着荧光笔，把陆时迁要走的那一天一层一层地圈起来，打了五角星。突然听到外面有响动，大门被轻轻地叩响，很有节奏的三声。家里很少有人拜访，难道是妈妈没带钥匙？阮七夏喊了一声，没有得到回应，他心存疑惑，站起身来开门。一打开门，他就愣在那儿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门外竟然是一脸笑容的陆时迁。他穿着西装，还打了领带，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浑身散发着令人迷醉的英俊。
1: 谁啊？
2: 七夏，我尊重你的选择，我马上就要走了，能请你吃顿饭吗？就当是为我饯行。
1: 好。
0: 阮七夏低下头，不敢再去看陆时迁的眼睛。听到他说尊重自己的选择，阮七夏先是松了一口气，可是很快细密的疼痛就从心里爬上来。陆时迁开了一个钟头的车去市中心的一家西餐厅。阮七夏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小提琴美妙的乐声轻淌，玫瑰花的味道一直萦绕在鼻端。他没想到陆时迁会带他来这儿，身上还套着土黄色的鼓鼓囊囊的厚重的羽绒服，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雄壮的袋鼠。对比西装革履的陆时迁，他简直手脚都不知道应该放哪儿了。那个餐厅里只有他们两个顾客，美味的食物摆满了整张桌子，两人分别坐在长桌的两端，中间摆着一个精美的烛台，灯光完全暗了下来，烛光点亮温暖的气氛。几只娇艳欲滴的玫瑰花盛在细长的雕花白瓷瓶里，陆时迁就坐在他对面，清俊夺目的面容被烛火映得温柔。阮七夏却不敢抬头看他，只顾埋头吃东西，可美味佳肴也哽在喉间难以下咽。其实这个场景他无数次地想象过，那个烟火繁盛的新年伊始，陆时迁问他许了什么愿望，阮七夏说他有三个愿望：
1: 一次烛光晚餐，一次两人旅行，一场终身相伴，都要有烟花。
2: 傻子，你难道不知道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吗？可是你有我啊，我都会和你一起实现。
0: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原来他还能记得，几声闷响之后，外面盛开大朵的烟花。阮七夏放下刀叉和他对视，他笑起来，笑意却半分没有到达眼底。这时候陆时迁突然问道，
2: 如果我现在和你求婚，你会答应吗？
1: 你知道答案的。
2: 烟花、烛光晚餐、鲜花、戒指，我还以为今天这么浪漫的气氛能让你改变想法。
1: 以后我们或许还能是朋友，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但时迁，我是真的希望你的一切

0: 切都能好起来。
1: 一切都好起来，好啊，为了这么伟大的愿望，你难道不敬我一杯？
0: 敬你。
1: 阮七夏，你怎么不问问我在酒里放了什么就喝下去了？
0: 你在酒里加了什么？
1: 一点点小佐料而已。我就喜欢你这么天真，你不会以为真的能离开我吧？那我今天就要告诉你，就算是全世界的人都把我当垃圾一样丢掉，唯独你阮七夏没这个资格。
0: 你疯了，陆时谦，你这个疯子。
2: 阮七夏喃喃地说，他撑住桌子想站起来，可眼前一黑，跌进了陆时谦的怀里。陆时谦拦腰把他抱起来向外走，整个人疯狂又满足。阮七夏是他的，什么母女感恩道德枷锁他通通不在乎，只要把阮七夏带到伦敦，他就完完全全地在他的掌控之内，一辈子都别想逃开分毫。就差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阮七夏一觉醒来，发觉他已经在陆时谦专宁的公寓里。不知道陆时谦给他吃了什么，阮七夏昏迷了整整一夜，直到中午醒过来的时候头还很疼。他闭了闭眼睛，又重新睁开，感觉自己清醒了好多。陆时谦把他带到这里来到底想干什么？阮七夏想去找陆时谦问个清楚。他刚动了一下，突然如遭雷击一般，整个人都呆住了。他的两只手分别被陆时谦用绳子捆在了床的两侧。他使劲挣扎了一下，绳子绑得很紧，他根本挣脱不开。陆时谦推门进来，手里拿了一杯牛奶和一块三明治。
1: 醒了，先吃这些垫垫肚子，晚上给你做些好吃的。
0: 陆时谦，你这个疯子，疯子。
1: 无所谓，我可以把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你妈，足够她养老了。我只要你。
0: 陆时谦，我不是一件明码标价的货物，我不会跟你走的，你放开我，我不要和你一起走。你现在就是一个疯子，变态。
1: 阮七夏，你第一天知道我是疯子吗？是你非要站到我的眼前来，是你说会和我共度余生，是你说会给我一个家，现在出尔反尔的也是你。阮七夏，我绝对不会再由着你了，是你一步步把我逼疯了，那我就要拉着你一起疯，吃嚼碎咽下去，否则别逼我用更强硬的手段让你吃东西，到了那种地步，就算你哭死我也不会心软。
2: 他把切好的三明治硬塞进他嘴里，强硬地命令着。阮七夏消极抵抗，咬紧牙并不让他得逞。陆时谦掐住他的下巴，强迫阮七夏张开嘴，一块又一块的三明治塞进他嘴里。阮七夏含着眼泪把那些三明治吃了下去。陆时谦关门出去，站在门外还能听见阮七夏压抑的哭声。他把手中的杯盘通通地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然后一拳狠狠地打在了墙上。明明美好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他会一直陪着他，到头发都白了，皱纹都深了。因为在彼此身旁，即使是必经的死亡也变得从容。那些未来还没有来，为什么他们之间会变成这样？阮七夏也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为什么走成了这一步。他现在彻底地怕了陆时谦。他没有想到陆时谦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阮七夏双手被绑着，手机也不知道被他藏到了哪儿，吃饭喝水都是陆时谦喂他，只要他稍有反抗就被陆时谦冷冷地警告。陆时谦精神状态看起来很极端，阮七夏不敢再惹怒他，怕陆时谦对他做出更可怕的事。

0: 阮七下满腔的怨气，故意把床蹬得蹦蹦的响。陆世仙听见喊声，开门进来，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他从床底拿出一个那种难以下床的病人常用的神器，掀开他的被子，遭到了阮七下激烈的抵抗。
1: 陆世仙，我要去厕所。
2: 我都准备好了。
1: 士可杀，不可辱。陆世仙，你把门窗都锁得很结实吧？我又逃不掉，去个卫生间怎么了？如果你今天非要这么羞辱我，我就不上厕所，憋死我自己。
2: 去吧，真憋死你，我可舍不得。你要干什么？
1: 拿姨妈巾。你要不要跟过来检查一遍？
0: 阮七下白了他一眼，搓了搓自己被绑了好久的手腕，朝他之前的那个卧室走去。陆时谦也不想把他逼得太紧，只是双手插兜，目送气冲冲的阮七下扭身进了他自己的房间。阮七下一关上卧室的门，就双腿发软瘫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摸到床边，打开床头柜最底下的那个抽屉，从里面找出了以前用的手机。还好他懒，当时换了手机之后也换了号码，之前的手机卡还有一些话费，他懒得注销，就一直丢在抽屉里。谢天谢地，按下开关键之后还有一点点电量。阮七下把卧室的门反锁上，他心跳如雷，手一直在发抖。陆时谦真是疯了，他居然想囚禁他，到底该打给谁呢？手机通讯录被清空了，他只知道妈妈和苏昭昭的号码，但是这两个号码不能打，打给妈妈只能让他担心，打给苏昭昭，他怕是会提着刀来。突然灵光一闪，还有秦许，希望他能有点办法。还好秦许接得很快，一副懒洋洋的样子。
3: 喂，哪位？
4: 秦许，我是阮七下。
3: 七下，你在哪儿呢？我和昭昭都在找你，你妈那边苏昭昭也快顶不住了。
4: 我现在在宁川，被陆时谦关在他公寓里了，你快想办法救我，具体地址是……
2: 七夏，你还没拿完东西吗？
4: 这是我的房间。
5: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6: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5: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6: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的离卧室远一点吧。
5: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6: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7: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跟您说晚安。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九节，靖康之耻。公元1126年至公元1127年，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他作为书画家是极其成功的，可是作为皇帝却是极其失职的。他排斥正直之士，肆意打击元佑党人，任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等大批的奸佞小人。他奢华好物，代弃朝政，最终导致了靖康元年闰11月25日，公元1127年，北宋的首都开封被金军攻破。立国168年的北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轰然倒塌了。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相继成为金军的俘虏。这个在中国历史上铺天盖地的大变动被称为靖康之耻。一，徽宗之婚。元符3年正月，公元1100年，宋哲宗赵煦去世。由于哲宗无子，兄终弟及，端王赵佶就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赵佶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在即位之初，宋徽宗曾经有一番作为，他平反冤狱，选贤任能，反对党争，大有中兴之主的气象。可是随着蔡京出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朝廷的首相，徽宗统治下的朝政就开始向一个黑暗的深渊滑去了。蔡京出任首相之后，在宋徽宗的授意之下，打着少数宋神宗改革事业

的旗号，开始全面打压元佑党人。崇宁二年九月，公元1102年，经过徽宗的同意，蔡京将文彦博、司马光等120位元吉元符年间恢复旧法的官员登记为元佑监党，由宋徽宗御笔亲书刻石于端礼门。已经死去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通过详定元佑党籍，正直的官员几乎全都被排挤出朝了，而蔡京的同伙却步步高升，一举把持朝政。以蔡京为首的这个奸邪小人集团被时人称为六贼，共有蔡京、王府、童贯、梁师成、朱冕、李彦六个人。他们打着少数新法的旗号，逢迎徽宗的心意，肆意妄为。一方面引导徽宗尽情享乐，营造艮岳，大兴花石纲；另一方面在朝中公然卖官鬻爵，在地方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最新享受的宋徽宗下令在杭州设立造作局。这个拥有数千名工匠的皇家手工业工厂，专门为皇室制造各种的奢侈用品，所需的原料工钱悉数从民间无偿争取。三年之后，醉心于园林艺术的宋徽宗降下旨意，在苏州设立应凤局。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和奇花异石，由此在中国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特殊的名词——花石纲。为了找到品相奇特的花石，向皇帝邀功，各地官吏如狼似虎，到处搜寻。无论是高山峻岭，还是深宅大院，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微值得玩味，便有官府的差役在上面做上记号。打上皇家记号的物品，就成了呈现给皇帝的贡品。如果他在百姓家中，那么在起运之前，主人必须妥善保护，稍有不慎就会被官僚以大不敬的罪名处置。而在运输的时候，往往又会拆墙毁屋，更有贪官污吏借此上下其手盘剥百姓，为此闹的是倾家荡产，不计其数。北宋的花石纲前后延续了20多年，形成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灾难。宣和二年十月，公元1120年，在应凤局官吏频繁光顾的睦州清溪，世代传习明教的平民方腊不堪忍受官吏的勒索，于是就借着宗教的名义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方腊自称圣公，他担任起义军的统帅，定年号为永乐。起义的将士抱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旬日之间就聚众10余万。几个月的时间，方腊起义军就席卷了东南地区，得到近百万民众的
群

息响应。为了欺骗民众，宋徽宗下了一道罪己检讨诏书，而且下令撤销了造作局和应奉局。与此同时，他将原本准备讨伐辽国，由童贯率领的十几万大军先行派遣到了江浙，务求一举荡平方腊逆贼。而就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在河北、山东、淮南一带，他们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所过之处诛杀贪官恶霸，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的百姓，所以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宋江起义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作战勇敢，他们屡次以少胜多击溃宋军，起义军转战各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南宋的时期，说唱艺人由此编出了《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评书，他们的事迹在民间辗转流传，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故事。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却给北宋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而宋徽宗在得知各地皆被扑灭之后，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在东京汴梁设置了应奉司。他命令各地的官员要加紧搜罗四方珍异之物，为自己修筑美轮美奂、空前绝后的皇家艺术园林艮岳。同时，昏聩的宋徽宗还采纳了辽人马直的献策，准备从辽国的手中收复幽云十六州。二，北伐惨败。幽云十六州指的是五代时期被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华北北部幽州和云州一带的州县，也就是从今天的北京到山西大同一带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整个中原门户洞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完全暴露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从后周的世宗开始，中原王朝多次试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是除了墨州和瀛州两地之外，其他的十四个州始终再没有回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宋太宗曾对辽国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进攻，但是都遭到了失败。其中一次，宋太宗御驾亲征，结果宋军大败。太宗在激战中中箭受伤，狼狈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才得以逃生。进入到十二世纪之后，北宋一雪前耻的机会似乎到来了。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他在回国的途中，有一个名叫马直的辽国的汉人向童贯献上了收复故土的计策。童贯听到之后喜出望外，于是就嘱咐马直继续留在辽国见机行事。三年之后，

身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为不满辽国统治者的压榨，与白山黑水之间起兵反辽。几年的时间，他所向披靡，日暮西山的辽国在女真人凌厉的攻击之下不堪一击。马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就在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叛逃回北宋。马直得到宋徽宗亲自接见，欣喜不已的宋徽宗任命马直为秘书丞，并赐国姓。从此马直就改名为赵良嗣，随后被虚幻的胜利景象冲昏头脑的北宋君臣冒失地做出了与辽国背盟的决定。崇和元年公元1118年，北宋派遣使者马正渡海来到金国，与金人谋求结盟。两年之后，北宋再次派遣特使赵良嗣前往金国，商议南北夹攻消灭辽国。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宋太祖完颜阿骨打口头上答应了，在攻破辽国以后，宋收回燕京以及这一地区原属于唐朝的汉地，但条件是要把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原额转交给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宣和四年三月公元1122年，15万宋军终于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而穷途末路的辽军在将领耶律大石的率领之下，却仍然能够屡次击败宋军，甚至他还反击到了北宋的境内。此时担任辽国常胜军统帅的郭药师带着8000部署以涿州投降北宋，他引导宋军再次进攻燕京，结果宋军在燕京城下又被打败了。为逃避兵败的罪责，童贯秘密派遣使者来到了金营，请求金军出兵攻打燕京。12月，金军一举攻下了燕京，而此时的完颜阿骨打提出，燕京可以交还，但是北宋需要另外支付100万贯的钱财。宋徽宗在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从此北宋每年除了要向金国交纳岁币50万以外，又增加了100万贯的代税钱。金军撤走之前，燕京城被金军大肆抢劫，财物被掠夺一空，而且金人还把大批的居民掳去做奴隶，所以北宋接收到的只是一座残破的城池和少量衣衫褴褛的百姓。而就算是这样的胜利，也让汴京的君臣们非常得意。背叛辽国的郭药师则官封太尉，获封燕山郡王，镇守燕京。屡战屡败的宋军终于收到了这些满目疮痍的城市，而汴京派遣来的文武官员则以解救者来自诩，有意无意地将幸存的居民视作异己，
幽云

0: 16州的汉族居民认为自己不但得不到信任，反而受到北宋驻军的歧视。北人只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北人指的是契丹人，南人就是北宋的人。金军在撤离当地之前，大肆掠夺青壮劳力。那些在故土生活了上百年的汉族居民，被迫随军向北迁移。这些人固然怨恨入侵的异族女真，但是也同样仇视和女真结盟的北宋。不正是因为北宋想要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他们背井离乡的吗？几年之后，决定南侵的金军就利用北方汉人的这个心态，把他们编入了南下的军队。面对滚滚而来的铁骑，拥兵自重的郭药师又一次背叛了自己的君主，他成为金军进攻北宋的先导。三，靖康之耻。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宋军的腐败无能让金朝的统治者看在眼里。金朝在俘获了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后，扫清了除西迁的耶律大石之外的辽国的残余势力，于是他们决定南下伐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军的主力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以完颜宗望作为主帅，从南京直扑燕山。西路以完颜宗翰作为主将，从大同府直取太原。一场大战就此爆发。经过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北宋在幽云地区的守将郭药师率部投降，他摇身一变成为金军南下的先锋。除了太原一城之外，整个北方如摧枯拉朽一般的被金人横扫而过，数以万计的宋军哗变投敌，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般的飞到了宋徽宗的面前。这位艺术家的皇帝不但没有着手防御外敌，他居然宣布退位，让心不甘情不愿的皇太子赵桓即位，他就是宋钦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嗯，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九十八点五，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越好运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

0: 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5: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

0: 认识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5: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9: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8: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9: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8: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9: 从结构来看， 呈现线上业态支撑。

0: 举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8: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0: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1: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企长期

0: 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

0: 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链路配套，跨境电商人才集聚，成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目前园区已搭建莆田市跨境电商线上综合平台，为100多家企业提供出口及财税合规服务，同时与相关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提供收汇、结汇、融资等金融服务。莆田市商福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永琴：
5: 长苑园已搭建了莆田市跨境电商线上综合平台，并依次在深圳、广州、宁波、上海、福州等口岸试建通工，为企业提供优质的物流、报工、采税服务。同时，我们也以相关的银行和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提供收汇、结汇、融资等服务。
4: 数据显示，

0: 市拥有跨境电商企业超10000家，活跃店铺超30000家。全市在海关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从去年10月的100家跃升至现在的1200多家。自2022年商务部开展考评以来，莆田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连续3年获成效较好等次，位居全省前列。
1: 昨天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12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在福州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70名专业演员齐聚荣城，同台竞技，线上汇集8名艺术精华的精彩演出，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2: 本届比赛设立舞蹈杂技、戏剧、曲艺、木偶、声乐等6个组别，复决赛期间将陆续上演35场精彩竞技演出。比赛首日，省人艺剧场率先开启舞蹈组比拼，参赛演员结合节目表演与技能技巧展示，用娴熟优美的舞姿生动展现闽派文艺鲜活蓬勃的独特魅力。参赛选手叶冰雅
3: 站到这个全省最高水平的这个舞台呢，先是打磨自己，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希望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好一个艺术的好的水准，争取一个好的成绩。
2: 现场观众刘先生也为选手们的精彩表现点赞。
4: 整场比赛看下来以后，发现每个演员表演的节目都各有特色，节目都非常精彩，特别是他们技术技能展示，更是被演员们的超高的舞蹈技艺所折服，非常的震撼。
2: 据介绍，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每3年举办一届，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大舞台艺术门类，是我省覆盖面广、影响力突出的重要文艺赛事。本届比赛吸引784人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370名佼佼者晋级复决赛。复决赛系列赛事将在福州各大专业剧场持续上演，赛程从7月29号一直延续至8月8号。全部比赛结束后，组委会还将举办优秀节目汇报演出，精选各组别精品节目集中展演，为广大群众奉献一场浓缩8闽舞台艺术精华的视听盛宴。
5: 福聚8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奋战数月，绿营健儿们脱下战袍，走进清凉山水间暂作歇息。今日闽超南平队踏上武夷山疗休养之行，放松身心，调节状态，感受家乡山水美景与生态优势产业发展。请听南平台记者胡志雄、李欣的报道。
6: 行程首站，球队一行来到杨庄乡，喷起了清冽的溪水，直观体会南平造好一瓶水的生态基底与优质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意义。在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让队员们深刻地感受到家乡成功点水成金背后的高科技含量。闽超南平队队员刘景涛
7: 体现了武夷山风景环境双重在线，会跟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说一句是我家乡来的水。
6: 夜幕降临，队员们来到印象大红袍剧场时，2000多名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已经将现场填满，座无虚席。徐徐夜风里，观众席缓缓转动，巧妙融合了武夷山茶文化与青山绿水的大型实景演出，带着大家走入一片夜的旅程。大家不时举起手机拍摄记录。闽超南平队队员吴龙江，
8: 我觉得很震撼，大黄蜂出来的那一刹那，我有真假难分的感觉，他的感觉很穿越，穿越到古代又穿越到回来这种。
6: 南平队一行还游览了武夷山主景区核心景观，乘坐竹筏徜徉九曲溪，登岸漫步仿古街区，打卡历史悠久的母树大红袍，在碧水青山间重新认识了家乡的魅力，感知血脉中奋战绿茵场的理由。闽超南平队主教练张文清，
9: 我们在这一期的训练当中其实强度是非常大的，队员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可能都感到一些疲劳，我觉得这次来武夷山的疗休养活动挺不错的，让队员能够放松一下心情，用更好的状态去迎接第二阶段的比赛。
1: 下面播报简讯。近日，省医保局、省卫健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福建省提升医保报销业务无证明服务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行医保报销无证明改革，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三方协同联动，取消纸质发票、费用清单等报销材料，实现医保报销全程网办，切实解决群众就医报销来回跑难题。
5: 28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15-5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规划围绕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明确9个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支持高校开设假肢矫形工程专业等。
1: 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上海举办。我省五名红领巾讲解员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八闽少年风采，共获四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创下全国各参赛队中的最好成绩。
10: 24号至28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融台青年匹克球交流赛。
1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3: 那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3: 太慢了。
15: No。
1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8: FM98.5
1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8: 停不下来。
1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9: 哎，早啊。
20: Good morning。
19: 早上好。
17: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2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7: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2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7月30号了。
1: 哦，今天30号啦。
0: 啊，
1: 明天还有一天哈。
0: 是啊，大家
1: 这个七月份就过完了。
0: 在那逛逛悠悠的。
1: 嗯。
0: 前两天还是7月10几、7月20几呢。
1: 嗯。
0: 啊，这一下月底，真真的月底了啊。
1: 是啊，我们总在感慨时间过得很快啊。
0: 这一会儿真的又要过年了，就是。
1: 也没错。
0: 七月份到八月份之间啊，没什么休息的日子。
1: 对。
0: 只待中秋与国庆。
1: 嗯。对。中秋节的这个车票啊，

0: 火车票好像是可以预约了
1: 啊，预约啊，还有预约，
0: 对对对，我前天看到的消息。嗯，可以开始预约了，就可以提前预约啊，他不是预定啊，
1: 我跟他预约一下。
0: 嗯，
1: 我不去。
0: 嗯，好的，
1: 那用不用，
0: 那你就预约不上了。
1: 不是，我跟他说一下我不去做，这没必要是吧？
0: 对，没有那个预约入口，就是预约不预约的啊。
1: 啊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平潭是多云，局部有阵雨，28到32摄氏度，沿海东北转西南风4到5级。
1: 31号晴到多云，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8月1号是晴到多云，28到33摄氏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1: 嗯，天气很稳定，马上就八月份了啊。你知道听了一个消息。今天就是惊得我心头一震啊！
0: 什么？
1: 说过两天就立秋了
0: 啊，
1: 很快。
0: 就是这个三伏天过去了就立秋了嘛。
1: 啊，对，就非常快
0: 啊。
1: 嗯，我感觉我们这是热的晚，然后热的久
0: 啊。
1: 嗯，可能会一直热到10月份才会稍稍的凉快一些。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就是往年都是这样子，不知道今年啥情况。
1: 嗯，拭目以待啊。
0: 嗯。
1: 两首歌曲送给大家，都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黑色幽默》，还有一首是《说了再见》。

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总统。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吉时代楷模称号。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29号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0: 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近期日媒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此严重关切，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
1: 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0: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2900亿件。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徐宪平受贿案一审宣判，徐宪平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沿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
0: 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取得重要一步。
1: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八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啊，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
3: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98.5。
7: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8: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9: 到底是什么风？
7: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0: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